0: 的新生儿，超低重的，甚至是有生命垂危的，咱们是咱们省内的这个唯一的一家吗？
1: 不是啊，
0: 不是
1: 啊，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团队，整个的这个技术，其实还是都是比较领先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么截止到目前来说，对于这种比较危急的、比较重症的啊，这样的一些新生儿，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1: 在我们院相对比较多一些。

0: 这个新手父母在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周需要关注哪些护理的这个重点？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啊，
1: 好，实际上现在，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啊，我们是一个新生命诞生啊，首先家长心态要放好。现在有些妈妈爸爸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有些焦虑的状态，所以他老觉得孩子有问题，老觉得我做的不对啊，首先要改变这个自己啊，其次呢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孩子吃睡尿便皮肤颜色，这都是我们需要最关注的。
0: 好，那您刚刚说到这些，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挺专业的。你看吃睡尿和便哈，其实作为普通的这个家长朋友或者说新手爸妈，他好像真的是不太懂，那怎么能睡得更好，怎么吃得更健康，那怎么样会从他的尿和便来看他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小诀窍或者说是一些小窍门呢？
1: 实际上也不是说小窍门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0: 是的，
1: 所有的人都关注他，尤其是自己的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然后特别关注他，要太关注他呢，我觉得就老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所以我那句话就是放平心态，那怎么观察呢？第一，孩子出生以后，他睡得要好，因为新生儿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觉，第二，看他吃的怎么样。如果这孩子不吃奶，那么一定要请医生来看他为什么不吃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大便有没有。因为出生24小时或者是在12小时之内啊，孩子的胎便、尿都应该有。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没有，也要请专业的医生来看。
0: 明白了，就是说对于新生儿的这个照料哈，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科学、非常细致，同时也是非常耐心的一个活儿。
1: 你说的对，非常的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哈，高老师哈，有朋友就发过来这样的一些留言啊。第一位说为高护士长点赞啊，这个我们看到了，非常感谢您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护士长医德高尚，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否是认识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或者说是患者的这个家属了。他说高护士长医德高尚，小孩在二院住过院，那应该是很长时间的事儿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骨科，应该咱们有专门的骨科是不是？
1: 对。
0: 到时候我们可以保留一下，或者说您可以登录咱们吉大二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约骨科专家来看一下都可以，或者以后我们请到骨科专家再为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新生儿护理方面啊。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是，哎呀，新生儿胀气怎么办呢？啊，高老师，新生儿胀气啊。
1: 这个家长提的问题呢，是我们80%左右的母亲或者是家属曾经就面临的问题。实际新生儿胀气呢，首先判定他到底是不是胀气。如果这个孩子他大便已经排了，而且呢很24小时内他有规律的排便，我觉得他未必就是胀气。还有一个胀气呢，首先你用把手洗干净，把手两个手放在一起，给他搓热，然后放在肚子里头，当孩子就是平静状态下，你让他自然呼吸，然后你手呢轻轻的往下稍稍用力，你看他硬不硬，还有润不润。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可能不是胀气。如果要有这种情况下，那你首先采取的办法就要观察孩子的皱不皱眉啊，激不激闹啊，难不难受啊。如果他不难受的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和爸爸或者妈妈面对面的抱着，然后呢让他趴在爸爸妈妈的身上，用父母的这种呼吸来缓解这种胀气是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它很硬，然后肚子上的静脉也都看得见，而且呢就是比较韧，那我建议你到相关的新生儿科去看医生。
0: 哦，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家长啊对这个早产宝宝特别的担心呢。 啊早产儿出院回家以后，护理上和这个足月宝宝有哪些不同呢？高老师能不能也给

0: 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科的早产比较多啊，我们吉大二院因为是高龄产妇多，然后合并症的母亲多，所以我们的早产占我们院出生的早产占我们出生的60%-65%左右。那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呢，是近足月的，比如说34周、35周这样的孩子，这一群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回到家里的足月怎么照顾你就怎么照顾，这个没有悬念。如果是我们24、5周的孩子，经过我们医院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回到家里，第一你要让他熟悉你，因为他可能对他来说，他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医生护士，特别是护士，长期跟他在一起。他可能从他的记忆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记忆啊，他的记忆当中他每天看见的就是我们这些穿着粉衣服穿着蓝衣服这些医护人员，所以他回到家里头你不熟悉，那第一点要做到让他特别了解你，了解亲人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去了解呢？你要跟他做亲近的照顾，比如说他哭的时候你摸摸他手，哭的时候你摸摸他脸，你可以跟他哼一些摇篮曲，唱一些比较轻柔的歌曲，然后跟他说说话，多给他一些笑脸。别你觉得哎呀我整不明白我很焦虑，所以你的表情给孩子的表情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很烦躁，你烦躁他也烦躁，这个就是说母子连心的道理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观察他的体温，他的一些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那么这些孩子用什么来表达他的要求呢？就是哭声。我们要正确的判定他的哭声是饿了，是冷了，是尿了，是便了，这是最重要的。
0: 好，其实专家刚刚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我觉得这些对年轻的这些父母们真的是特别的有帮助哈。就是婴儿他是有记忆的啊。
1: 对。
0: 刚刚专家说到这一点，然后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看到的是咱们穿着粉色的衣服，那也就是说，他第一眼他看到的这整个的这种感觉，其实对他的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啊，那也就是说，孩子一出生开始，他其实就是有记忆的。
1: 对
0: 啊，好，我们再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然后高老师这位朋友说了，您吸粉了已经哈，有粉丝了，说高会上等我女儿生产的时候就去找您啊。
1: 可以啊，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哈。好，然后呢，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医生有的时候有很多是有出诊时间的啊，高老师，那如果说患者想去找您的话，怎么去找您呢？啊？
1: 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院区2号楼12楼，
0: 2号楼12楼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孩子今天出生第15天了，然后是崩便大概1天10次以上，水便分离，昨天1天3次，前几天每天1次，体重在上涨，没有其他的不适啊，然后便呢是没有异味，需要用药吗？老师。
1: 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比较专业。第一，如果他体重在涨，证明我们孩子对这个他吃的乳品还是耐受的。然后第二呢，他水便分离，可能预示他消化差一些。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给家长提个建议。第一，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喂的次数多了，或者是量多了，它的消化功能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试着把奶量减一点，然后把次数减一点。第二呢，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是不是可以用点益生菌，这样更好一些，
0: 更好一些哈。然后你看这一块，哎，又说了，说到需要用益生菌或者乳糖酶吗？专家说到了可以用益生菌哈。
1: 益生菌可以用，乳糖酶也可以用，但是我建议你先看完医生以后，再决定怎么用，这是最好的。
0: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1: 对
0: 啊，是这样。好，那么新生儿我们都知道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还容易出现一些红臀湿疹等问题，那么日常护理中如何预防和应付啊？高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可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护理新生儿特别是早产的时候，首先你要做的非常细致， 严谨，
0: 嗯
1: 啊，就在住院期间也是

0: 就是这些孩子在住院期间，特别是早产，对护理的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所以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福音。
1: 嗯，
0: 第二个，回到家里以后，家里的环境，当然了，就是每一个家庭现在都一个孩子啊，出生以后大家那种爱都超乎了我们想象的爱，但是即使这样，你未必就做得适合于这个孩子。
1: 嗯，
0: 所以你要选择适合他的。衣物啊，被褥啊，说话的方式啊，你的环境温度啊，一定要选择个体对个体最佳的这些事情，孩子才能好。然后呢，你的皮肤上长红疹，我觉得大多数，第一，如果孩子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肯定跟你接触的衣服被子有关系。那建议家长，孩子用的东西要用纯棉的，
1: 纯棉
0: 啊，不是越高级越好，越适合他越好。然后每天呢，要把孩子的东西拿在被子拿在外边去抖了抖了，把灰尘清理到
1: 就是扑了一下晒晒。
0: 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消毒设备。我们有些家长家里备了一些消毒水，我倒觉得不建议，因为消毒水对皮肤也有害。像我们科，我们的消毒水是不接触孩子的。我们的拖布是像拖布啊，一些擦保温箱的东西都是用开水来洗然后不是说用我们的各种消毒的物品来去清洗，这样对孩子皮肤是一个保护。然后第二个，如果你出现红臀，那首先是我们护理不当造成的，比方说他大便我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或者是大便以后，我们有的家长非常非常干净，在那块用着暴力或者力量比较大去擦，这个也是对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我们最原始的也是最原始的办法，也是对孩子最好的办法。我们轻轻的去擦，用小喷壶去喷，然后呢等它湿了，我们再用那些对孩子比较好的那些毛巾呢，然后去轻轻的往下蘸，不擦，这样基本上没有红臀的可能。还有一个，身上起疹子，首先你要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过敏。如果要是过敏了，这个孩子很激闹，那一定要到专业医生那看，然后不让孩子太重了，我们没有机会。如果你判定这个孩子现在吃喝玩的都很好，尤其是玩的时候他很好，那你就把他接触到的东西来一次大清扫就 OK 了。
1: 明白了。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里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一童哈。那么如果想看到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小花絮啊等等哈，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童说医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啊是新生儿的护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新生儿吃 AD 还需要补 D3 吗？
0: 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有的孩子需要，有的孩子不需要，所以像我们科出院的孩子都选择一个月回到我们新生儿门诊由医生来决定用不用补，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有的孩子真的需要，有的孩子就不需要两个同时补。
1: 好，那下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这个父母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新生儿脐带呀，护理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时候它会自然脱落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是，现在有一个不同的观念和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新生儿的脐带，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要个脐带包给他缠上，然后每天多长时间要去做护理。现在新的观念，我们新生儿出生以后，我们结扎完脐带，不用碘伏去消毒，直接用脐带包给他包上。像我们科的孩子，我都不包，直接进到保温箱，他就暴露了。那么这个护理，你回家要观察这个脐带，如果这个脐带非常干爽，没有分泌物，孩子没有哭闹，我觉得不用每天都消毒，因为这个消毒无论是75%的酒精，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碘伏，都对皮肤有伤害。 那么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当你发现脐带有液化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孩子有点不舒服，老拧的，
1: 嗯，
0: 那么一天至少要两次消毒。消毒的过程呢，是要把脐带轻轻的往起滴了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棉签呢要伸到脐带底部，把脐带的分泌物彻底的清理掉，这样才可以。然后每个孩子掉脐带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们正常的足月可能最早的三天四天就掉了，
1: 嗯，
0: 但像我们早产有的一个月都不掉，
1: 嗯，
0: 但是无论什么时间掉脐带，只要他没有感染，你就不用过度的去关注他，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孩子脐带没有掉，在家里洗澡，有的家长会问我，那我怎么洗澡？那我觉得就分开洗是最好的，脐带别沾水。如果你沾上水了，用我们0.9%的生理盐水去清理它也可以，因为生理盐水呢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对皮肤也没有伤害，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1: 嗯，好。那么在喂养方面哈，这个母乳喂养和这个配方奶喂养分别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判断这个宝宝吃饱了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全世界公认的母乳是最好的乳品。
1: 嗯，
0: 如果我们母亲她可以给提供母乳，那对孩子是个福音，对家长呢，我觉得是也是经济实用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像我们科一部分孩子，好多妈妈她没有办法提供母乳，或者她本身有疾病不能提供母乳，
1: 嗯，
0: 那现在奶粉呢也有很多选择，这些家长可以选择。那什么时候吃饱了呢？如果吃母乳的孩子，他你的奶水比较足的情况下，孩子吃的时候就是咕嘟咕嘟的吃，如果他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觉得证明妈妈的乳汁不太够啊，所以选择母亲呢要多喝一些水。我们科曾经有一个护士，她就是喝水，她喝水她的奶量都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呢也有的家长，有的妈妈没有母乳，他就选择吃很多的补品，这个也不是可取的，实际上我们不论是吃母乳好还是吃奶粉好，我觉得顺其自然就更好。有些母亲就很焦虑，我就让他吃母乳，可是他就是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劝他嘛，母乳虽然最好，但是你现在产不了那么多的母乳，那我觉得就可以让孩子选择奶粉，这样呢家长孩子都不焦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些孩子吃完母乳不耐受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去看看专业的医生，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是不是吃一些药物来调整一下。还有呢，就是当你吃完母乳以后孩子出现腹胀腹泻，那么首先妈妈要考虑自己，我吃的食物当中是不是有让孩子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你就选择一些我们的粗茶淡饭可能更好一些。
1: 明白了，就是孩子他的这个状态其实直接能从母亲的身上反映过来。
0: 对
1: 啊，明白了。那如何更好的护理小宝宝，其实这个母亲的这个观念和他的实际的这个做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
1: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高老师我这样理解哈，是不是我们在护理小宝宝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位母亲等得更多一些，配合我们更好一些。
0: 非常非常正确啊。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职业女性，然后呢老人们参与多了呢，怕受埋怨，所以家里边会雇很多专业的人员来护理宝宝。我经常会说我们这些人，我经常会和我们家长说，我对孩子很好，但是我永远当不了孩子的母亲。我对孩子这种好，是我孩子家长把孩子放到这儿，我必须尽责尽力地保护这些孩子，但是我没有母亲给孩子那种爱更多，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应该积极参与，你应该亲力亲为，这样呢对孩子是有福音，对你来说你增加了跟孩子这种感情，这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如果有一些新生儿方面护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要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为什么说专业人士的意见非常的重要呢？以前的时候我们总会听一些老人他会怎么干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孩子躺那块儿，我要给他抱起来给他勒起来，就这样孩子长得会很直溜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感冒发烧的时候，他会用点酒，用点酒啊，搓搓手心呐、啊，搓搓脚心呐、啊。我不知道在您的这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年龄大的一些老人也会这么做？
0: 有啊，
1: 啊，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是
0: 不建议的，
1: 对
0: 对，不建议的，因为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在妈妈子宫里待了十个月啊，即使说我们出生24周，他也待了几个月，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狭小的空间，他是一个青蛙腿，然后他在母亲体内这种姿势或者这种就是这种样子，他出来以后他得慢慢改。我们不应该把孩子直溜的抱起来。他就是一个青蛙腿。有些孩子出来以后很有意思，他的脚都在脑袋上。他的脚都挂在脑袋上。
1: 都够上了。
0: 对。那我们这些也不是说他就是不对的。我们要观察孩子，他慢慢就放下了。不能说我给孩子，哎呀，这是不是畸形啊？那是不对的。他有个过程。
1: 所以这一定要科学的育儿。
0: 对。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我们用酒精啊，新生儿发烧。我们就是从脐带结扎开始到满28天为止，每1分钟叫新生儿期。在新生儿期的时期，如果孩子发烧，第一个要开刀打开孩子，要让他环境温度给他降下来温了，这是正确的。第二，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体温下不来，那么我们也不能用酒精去查，也是用一些清水。
1: 清水
0: 去擦一擦手心呐、脚心呐、然后这个地方
1: 白了，
0: 对，也绝对是不能用酒精的，因为他的皮肤很嫩，其实有的酒精给他以后，他就会吸收，造成酒精中毒了，然后孩子就避免就造成了伤害，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小科普，这个小提示也送给大家了哈。如果以后遇到孩子感冒发烧了，千万千万别自己自行的处置，要来到医院，让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给您看一看哈。
0: 是。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平台的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足月的宝宝需要吃什么药物，例如益生菌之类的啊。他说足月的宝宝需要吃什么药物，需要吃药吗？
0: 足月的宝宝，实际哪个宝宝也不一定就用吃药
1: 啊。对
0: 啊，然后如果你要想把，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孩子需要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益生菌呐、还有等等吧，钙这些，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看医生，
1: 看医生，
0: 要新生儿科的医生来决定你吃什么药。因为他是个正常的孩子，为什么吃药呢？
1: 是的，呵呵，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平台上高老师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孩子出生18天呢，母乳奶量是120毫升啊，想问一下吃的多不多呢？
0: 一个孩子吃的多少，不能用量来评估。
1: 不能用量。
0: 对，每个孩子对量的需求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孩子18天吃120，我觉得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就是不要把孩子养得太胖，太胖了对孩子也不好。
1: 您说
0: 啊，因为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要同时发展。
1: 明白哈。以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刷到一些短视频，就说哎呀这孩子真胖啊，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抱得特别开心，说这就是梦中情孙呐。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别太胖，太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只要他的身体健康就行，吃的多和少这个好像也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奶量上来判断。
0: 对
1: 啊，好，你看我都学明白了。好，也希望大家哈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姑娘就是在高老师帮助下活下来的，绝对恩人呐、当时我的姑娘才720克啊，应该是您的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也感谢你哈，说高老师人非常好，这个我都看到了哈，然后呢也和专家都反馈了，非常感谢您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早产呢就在2院的新生儿科，出生体重呢是1.8斤，现在20斤了，非常感谢高护士长啊，这也是
0: 来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团队的力量，你看看哈。好，我们再往下来哈，哎呀，还有一些感谢的话哈，那感谢的话咱就别读了哈啊，我们就都看到了一条就代表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对高老师的这个支持，看来这高老师 很受大家的这个爱戴哈，就像高老师您说的，对每一个小宝宝都像亲人一样，然后孩子现在茁壮成长，看到高老师的这个直播都想表达这样的一种心情，因为想表达心情的太多了，我们就抽出一两个代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到了这个新生儿的一些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个宝宝的黄疸啊，这个黄疸是很常见的，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居家护理有什么建议啊？高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啊，实际上黄疸是我们医疗的问题
1: 啊，
0: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案例。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因为他已经过了新生期了，在我的住院，在我们住院病室的时候，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因为新生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有黄疸，然后他就把我不知道从哪儿去租来的黄疸设备在家里在这窝所以我们科呢就这个问题他觉得就是很可怕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我孩子出现黄疸是你我他所有人都必经之路，这个没有问题，出现黄疸不可怕，首先你要判定黄疸的原因，比方说我们母亲是O型血，这个出现黄疸，这个孩子出现黄疸了，那首先我们要去一定去上新生儿科去咨询看医生，这是一定的，比方说我们妈妈有一些合并症出现黄疸了，这也是必须看医生的，如果我们母亲没有合并症，母亲的血也不是O型，当你出现黄疸的时候，那你看看他黄疸的时间重不重，如果他黄疸不重，因为小孩子如果黄疸超标了，第一时间就看见他的脸就是比较就是那种比较深黄，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在家这黄疸的出现高峰时间，比方说新生住院的孩子可能在四五天的时候他就达到高峰了，如果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他的黄疸比你前面的时间你瞅着有点变白了，我觉得这就不不那么急了但是还是应该选择看医生，有些黄疸的轻，有些孩子黄疸重，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人在家里边照蓝光是绝对不安全的
1: 明白了
0: 这是绝对不安全。
1: 刚刚其实您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黄疸三天以后逐渐变白了就没啥事儿，
0: 对，三四天变白了，
1: 三四天
0: 就没有问题
1: 但是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不建议您自己在家里用蓝光进行照射。
0: 对，
1: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之下。
0: 他的医生进行对孩子评估，你这个黄疸原因是什么的？是不是一些需要照光的？有些不需要照光的，你这一照不就中了吗？还有一个照光的时候，他有专业的护士来评估这个孩子。出不出现问题，你家长不明白，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这问题大你可能就跑医院来了，也许这问题小他掩盖了，就像我这个家长似的，然后现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们都很遗憾。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黄疸我们要给它分它的性质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0: 对，出现黄疸就叫病理性的只是有轻有重
1: 是这样啊。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呢？就是小心适得其反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高慕朗发明的这个蝴蝶枕对早产地中的婴儿简直就是神器了，孩子特别的舒服，值得纪念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枕头？
0: 就是一个，因为小孩在妈妈子宫内嘛他就需要保护然后我们就基于这点那就团队研制了一个这样枕头就是保护他，
1: 保护他所以说值得纪念好，继续来那新生儿的这个正常的体温范围、低热高热的降温方法，那么捂热综合征的危害与预防，那么一并也给我们唠一唠
0: 新生儿的正常体温就是36.5到37度，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因为在体内刚出来嘛他的体温高一些但是瞬间出来以后我们就慢慢会降到正常所以我们无论是小小孩大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体温保护体温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一关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持续在37度以上 这就是提醒家长注意了。
1: 嗯，
0: 然后发烧到38度，我觉得建议家长一定到医院。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37.5以下好像还好一些。
0: 对，
1: 如果持续37.5就要注意，38度就要及时来到医院。
0: 对，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只要您确定不好直接来到医院。
0: 对，但现在家长就是觉得我到医院、我现在是不是感冒的多呀、还有我到医院是不是孩子和妈妈分开了、他们担心这些问题。
1: 好，
0: 我的综合症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每年全国都有不少的这样的案例。什么叫五月综合症呢、就是把孩子抱在被里、然后你再使劲抱着、然后这个过程有的孩子汗腺排出的这个汗腺呢发育不好、所以就造成了这种急性的脱水状态、所以叫五月综合症。有些很遗憾的等发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没了。
1: 那这还挺危险哈。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孩子宁可，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哈，就宁可让他凉点，也别太热了。
0: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1: 啊，也不对，
0: 不能太凉了，太凉他体温就低了，各种机能他也处于一个最低的状态。太热了也不对，就是别把孩子抱得太紧
1: 啊，都抱得太紧，
0: 让孩子在和包被之间有个距离，有个空间。
1: 你看高热我们知道是发热，那低热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低热呢？
0: 35.5度左右就算低热了。你要是低热的就不叫低热，低体温了。
1: 低体温，
0: 如果你这个体温要低的情况下，首先你看看是不是你屋子冷了，是不是你没给穿衣服啊，是不是你没给包被啊，这是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采用物理的办法，多穿一点，多盖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种，这个孩子在家里的出现一些特殊的合并症了，感染了，他体温也会低。那这种孩子就是你碰他的时候他激恼，就特别激恼，特别烦你。第二呢，他肌张力不好，滴滴当当的，这种孩子必须采取急救的措施，马上开着救护车到医院。
1: 明白了，就是35.5左右属于是低热了，
0: 低温了、
1: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0: 对
1: 啊，然后如果你碰了的话，这孩子激恼就不得劲儿，他就告诉你他不得劲儿了。
0: 对
1: 啊，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哈、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喝90毫升不睡觉啊，再给一点就睡觉，想不想这什么情况？说喝90毫升不睡觉哈，再给点就睡觉，那好像不是啥问题吧？
0: 我觉得我明白他，我也理解他说的意思，就是你孩子睡不睡觉不能用奶量来控制。
1: 是
0: 啊，你得判断他饱没饱。你说喝90毫升他不睡觉，你再给他一点睡觉，那随之而来的，如果你吃多了，他在睡觉过程当中他会吐出来，会反呛到气管内，然后你也发现不了，所以不能用这个来判定孩子的奶量，也不能用奶量来哄孩子睡觉
1: 啊。这个你看看，我觉得其实这个科普真的就非常好了，这个知识点非常好。我们也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别用这个奶量来控制孩子睡觉哈。你看专家也说到了，如果你喝多了，他躺在那儿他呛着了呀，
0: 对
1: 吧？这样反而就非常危险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为高老师点赞，我是22年28周750克的一位妈妈，当年多亏了护士长细心照顾，还有高文慧大夫，孩子现在非常健康，感谢济南二院啊。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病。
1: 但我没说这个床位。
0: 对
1: 啊，好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孩子脖子红没有破皮儿怎么处理呢？
0: 脖子红是个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孩子脖子短
1: 啊，
0: 然后总这么窝着他呕着，或者是他吃奶吐了，你没有发现跑这里头来所以怎么办呢？把脖子轻轻的让他鼻息位然后给他暴露，让空气来把它治好
1: 啊，自然来进行一个吹干吧，叫
0: 对
1: 啊，
0: 就是用空气来吹干的
1: 啊。
0: 有的家长往上涂膏啊、涂粉呢、都不科学
1: 啊。还有些家长可能就是用那个小的小湿巾来擦，这样也不太好。
0: 擦不是个办法，要蘸。
1: 那蘸。
0: 所有的孩子，他的皮肤很累，都是有蘸。
1: 要蘸
0: 啊，轻轻的去蘸。
1: 明白了哈。好，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些季节哈，家长该如何判定宝宝是感冒，是普通感冒，还是出现了更严重的这个情况？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就医的？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0: 不吃奶了，
1: 不吃奶了，
0: 巨乳，我们叫巨乳
1: 啊，
0: 就要看医生了
1: 啊。明白了。哎呀，你看这个真的是就比较容易把握了，孩子突然不吃奶了，咋回事呢？就要来到医院了哈。好啊，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老师，新生儿这个脐绒怎么处理？
0: 脐绒是这样的，我们表面看的脐绒，首先要在专业彩超医生的 他做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看看是不是脐绒、
1: 嗯、
0: 还是脐尿管漏，
1: 嗯，
0: 如果要是脐绒、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小小的手术就下来了，
1: 嗯，
0: 如果要是脐尿管漏、
1: 嗯、
0: 那就是算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手术了，
1: 嗯，
0: 但总而言之脐绒是要找耳外科医生去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脐绒虽然小、
1: 嗯、
0: 它会反复的分泌这东西，造成孩子一个
1: 反复感染吗？
0: 感染。
1: 哦，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了一个手术哈，其实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如果听到手术就会觉得很恐怖很担心了，因为孩子本身比较小嘛。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是一个小微创的手术吗？
0: 不算大，
1: 不算大，
0: 嗯，很小的手术，
1: 很小哈、
0: 嗯、
1: 但是呢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是不是？
1: 其中我还建议早做手术
0: 啊，早做手术，
1: 因为它总分泌总感染
0: 啊，就是保守的方法可能处理起来效果不会那么好。
1: 它也可以挺到大的时候再做
0: 啊，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很难受，孩子难受，家长难受
0: 啊，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肠胀气、肠绞痛该怎么办呢？
1: 肠胀气，首先判定是不是真的肠胀气。如果是肠胀气了，还是最原始的采用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比如说他趴在爸爸妈妈的肚子上，然后爸爸妈妈深呼吸。就是使劲喘气儿，然后这样的话又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最贴切的一个理疗。然后如果肠绞痛，那就判定的肠绞痛是什么原因。新生儿写肠绞痛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吃奶不消化，还有比如说一些肠套叠，它也是这种表现。所以如果你判定它是肠绞痛，那绝对得到医院找医生来观看诊断。如果你要是说就一般的肠胀气采用我这个办法，如果它很快好转了，那就不用管它了。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些你的喂养方式，还有一些你的习惯。如果你通过这种物理办法你调整不了，我也建议他上新生儿科医生或者耳外科医生来看。
0: 好，那这宝宝喝完奶经常打嗝或者是轻微的这个吐奶，这个正不正常？怎么帮助宝宝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1: 打嗝是一个我们喂养不当造成的。有些孩子喂急了，或者在喂奶过程当中吃进气了，所以出现打嗝了。通常的办法，一个是改变我们喂养的方式，让他吃奶过程当中别把气儿进到肚子里。如果一旦进到肚里头，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孩子抱起来，趴在你的肩上，让他自己的重力，然后把这个气儿跑到上面来，他自己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呢，现在大家都需要选择拍嗝，我倒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拍嗝的过程当中，你的手轻重不一样，孩子也很难受。那不如就这样抱起来，轻轻的
0: 往上抹撒。
1: 对
0: 啊，
1: 然后他很快他也能上来
0: 啊。是这样的，
1: 一奶呢是首先你看看孩子有没有器质性病变。比方说他现在得肺炎了，比方说我现在出现一个我们外科的疾病像小幽门了，所以呢你首先得判定这个孩子一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吃奶的过程当中他喷射性的往外吐，那么一定要到耳外科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先天的发育问题。如果就是吃完奶以后你放在那块儿他自己流出来了，那要看看你的喂的多不多，然后喂的急不急，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哈。好，那说到了这个，刚刚您说到他吃进气儿了，就是我们怎么预防这个吃进气儿的这种情况呢？
1: 在你喂奶的时候，奶瓶子要，假如说这是孩子嘴，我这是奶瓶子，那么放到嘴里，首先放到嘴边一点点往里进去以后，要把孩子瞬间就奶瓶子提了起来。然后你不要让这个奶瓶里边有气儿，前面奶头那块有气儿。我试过，我们现在有很多高大上的奶嘴，就很贵很贵的，即使那样的奶嘴，在你这个没喂明白的时候，它前面也是有气儿的，就是在你奶嘴头那块有气儿，你是发现不了的，一定是慢慢进到嘴里，在它没进入口腔的时候，然后把这个奶瓶子拿起来，让它气儿瞬间跑到奶瓶上面去。
0: 明白了，就用一个压强那个方法嘛。
1: 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道理哈。
1: 当你喂母乳的时候也是，喂母乳的时候他吃进去个都是奶水特别好，特别急，然后你要掐住乳头，让他缓慢的吃，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
0: 我明白了，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喂养的时候要让这个奶嘴慢慢的往孩子的嘴巴里进，
1: 对
0: 啊，别一下子就放到他嘴里，这样的话气儿也跟着进去，
1: 他一定是裹进气儿了。
0: 明白了，然后慢慢进去，看准时机，差不多进去之后一下给他滴了过来奶瓶，就像垂直起来跟孩子让他喝。
1: 对
0: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小技巧您不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他又会觉得孩子饿了，就赶快让孩子吃啊。
1: 对，他不会让孩子哭，
0: 对，他不会让他哭。然后怎么循序渐进，好像等不了了，就让他吃。
1: 对，还有家长碰见问题的时候，不去解决问题，大部分选择我这个奶瓶呢可能不太贵，
0: 我买个
1: 更好的然后总是更好更好，哪个都不行。他就没想想我自己是不是我的行为

0: 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实际上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1: 嗯
0: 啊，当你把自己的行为调整好了，
1: 嗯，
0: 你的孩子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明白了哈，嗯。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正在进行直播，进行直播的这个主题呢是新生儿的护理。那么我是来自于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那么专注于新生儿危重症的护理，率先呢在吉林省开展 PICC 技术，为数以万计的极低出生体重儿打通生命的通道哈。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感谢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只是筛取了几位哈。好，我们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肠胀气肠绞痛怎么办呢？
0: 还是刚才的问题，
1: 还是刚才的问题哈，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咱就回答咱就不回答，
0: 嗯，
1: 好不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刚出生的婴儿啊用不用垫枕头呢？
0: 可以垫枕头，也可以选择不垫枕头。
1: 嗯，
0: 无论是垫枕头也好，不垫枕头也好，你要把孩子放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体位，这是最好的。
1: 嗯， 嗯，明白了，非常舒适的一个体位哈，
0: 嗯。
1: 那什么是非常舒适的一个体位？是把孩子躺在那儿不吵不闹，睡得很好。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这个舒适呢，对孩子来说，他就你看他的小手会自然的放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呢，没有皱皱眉，没有反复的摇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嗯，
0: 这叫舒适。
1: 啊，哦，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哈。那这个肠的胀气和绞痛的这个缓解的方法，其实咱们现在前面提到了，是不是？
0: 嗯，对，
1: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说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哈，我想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鼻塞该怎么处理呢？啊，
0: 鼻塞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土办法，说可以用手握一握放在头屑上。我倒觉得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就是当你出现鼻塞的时候，如果你它没有影响吃奶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用管它，不用过度的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对孩子友好的地方啊，就是它没有影响吃奶，你为什么过度的去做它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出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不用管它就得了。
1: 嗯，
0: 啊，不影响吃奶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肠绞痛这个咱说过了哈，这个咱就不回答了吧，高老师，还要回答一遍吗？嗯，
0: 不用回答了，
1: 不用回答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小宝宝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便秘啊，那这个便秘该怎么办呢？
0: 便秘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孩子便秘了，首先检查我们自己。比如说吃母乳的孩子，我觉得好像不应该便秘。
1: 嗯
0: 啊，然后吃奶粉的孩子，如果出现便秘了，那你要看看你的奶粉说明书，看看你冲调的方法怎么样。
1: 嗯，
0: 因为每一桶奶粉上都有它自己的冲调办法。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看好。
1: 嗯，
0: 当你把这些都排除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选择到新生儿科医生去看医生。
1: 嗯，
0: 看看用不用吃一些相关的益生菌调整一下。
1: 嗯，
0: 一般的小孩子便秘不会说太严重。
1: 嗯
0: 啊，可能我们好多家长就把要求我们每天孩子要排大便，不排大便的时候我们就说便秘了，这也是不对的。有些孩子两天三天不大便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家长们别焦虑。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哈，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来看这位朋友哈，哎，说怎么判断奶量增加哈？怎么判断奶量增加？
0: 奶量增加是这样，对于哺乳的孩子顺其自然就可以。
1: 嗯。
0: 对于早产的来说，我们有它一个生长发育的曲线。
1: 嗯。
0: 然后我们要看孩子的生长发育曲线情况。
1: 嗯。
0: 来选择增不增加奶量。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生长发育曲线在你这个个体的范围内，那我觉得增加奶量不用太快。
1: 嗯。
0: 太快呢，孩子容易因为他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他会吐奶，然后也会呛奶。
1: 嗯，
0: 然后当你这个孩子你的生长曲线在我们最下边的时候，就是它的比较低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适量的增加。
1: 嗯，
0: 那增加的奶量要看孩子的每次吃奶的一个表现度。
1: 嗯，
0: 比方说他吃的 哎呀，比较天真麻哈的，那我可以增加奶量。那增加奶量对于一个比方说我们四斤的孩子，那增加奶量就别增加太快，四毫升、五毫升就可以了。那么一般的像两天左右增加个五六毫升，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体重在涨。如果你的体重不涨，它对奶的需求量还很大，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还有一个，在你增加奶量的情况下，你得看看你的孩子消化功能怎么样。如果你增加奶量了，你的消化功能，孩子大便变稀了，孩子大便奶大便里有奶瓣，你就要选择把你增加的，比如说增加十毫升，那你要减些一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们吃喝玩乐，是我们每一个孩子最原始最基本的表现。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母亲，在孩子身边长期的待着，你亲力亲为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他会有很多形体的语言和表现，他告诉你他需求什么了。比方说我的奶量增加的问题，比方说我现在难受了的问题，我觉得只有母亲能发现的更早一些。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见谅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个留言呢，想让我们尽快的看到。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解答，所以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大家等待一下，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再有一个呢，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啊，只要您发过来我们看到，一定会为您解答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跟我们交流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不要打错别字。如果说是一个长条的内容的话呢，一定呢要有个标点符号给它隔开，以免我们误会了您的意思，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这样的话呢，打得正确了，我们专家回答的时候才更加的有针对性。如果打错了的话，或者着急没有标点符号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进行一个判断哈。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一定会按照顺序来为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说是喂奶喂睡了还要拍嗝吗？喂奶喂睡了还要拍嗝吗？
0: 不用，
1: 不用，是不是？这个是不用的哈。
0: 但是你你这个喂奶喂睡了，要把孩子他的体位变一变，不要平躺，然后基本上都是头稍稍高一些，如果我们家里有条件，就把它变成10度、15度就可以，还有一个让他稍稍脸侧一下，这样就防止你在你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孩子吐奶了，呛着他。
1: 好嘞，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这个新生儿肺炎血氧低严重吗？
0: 严重，
1: 严重哈。
0: 对，血氧饱和度是体会一个孩子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如果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了，那你一定得去到医院，专科医院去看医生了，得住院了。而且每个胎龄，每个体重，对血氧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严格的。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关注哈。来看这位朋友啊，感谢高护士长的照顾，我们是560克的宝宝啊。这个咱也看到了，560克的宝宝也确实有点低哈。好，但是咱现在处理的应该是很好的。来看这位朋友说，早产孩子喝奶费劲怎么办呢？喝得慢，时间长，喝没劲了，想睡觉啊，怎么办？高老师，这个情况，
0: 那就我们要有耐心呢。我们旁边就有热奶器。然后他喝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奶子重新热一下，就 OK 了。因为早产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力量肯定是弱的，所以我们就要适应孩子，然后慢慢的喂，没有问题。还有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3个小时喂一次嘛，如果你觉得3个小时他吃得很累，奶量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变成2个小时，量减下来了，他就不累了。
1: 明白了哈。好，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的好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两位好，刚出生的小孩适合穿啥棉质的衣服？是纯棉的就行吗？
0: 纯棉的，
1: 纯棉的哈、嗯，这个很重要。纯棉的是不是到一些针对婴儿的这样的一些店里边就会有？
0: 是的
1: 啊，是这样啊。纯棉那纯棉的衣服，我们回到家之后，可能有些这个家长朋友会给它泡一泡，洗一洗。
0: 可以啊。
1: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消过毒什么的，有这个
0: 不用消毒，
1: 不用消毒
0: 啊。

0: 我们买了的衣服首先要给孩子洗一遍，
1: 洗一遍然后再穿哈。
0: 对，
1: 他有一些家长可能还会比较贴心，洗完之后他会搓一搓揉一揉让它软一些。
0: 不用，你其实弄个软的，棉布就是棉布
1: 啊。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感谢高老师的这个敬业精神，我们看到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当年我家双胞胎早产，在爱儿院新生儿科住院20多天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应该也是高老师您是不是获利的，应该是也是因为您的一位患者。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新生儿起小红疙瘩怎么办？是痤疮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因为新生儿身上的疹子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然后他一般的要起，可能是湿疹居多，或者刚出生的孩子身上有毒性红斑，这个是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没法判定，首先也是要看医生的，让医生看一下他属于哪类，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你就不用管他，他顺其自然就好了，如果有影响，那就按照医嘱来做，我们用什么药啊，外敷的、内服的都可以。
1: 明白了。那您说到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尤其是一些父母哈，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就是过分的精致的照顾了，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急诊病患当中有没有，就是只要孩子接触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用酒精喷一喷，或者用这个酒精的带有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小湿巾要擦一擦，然后照顾的就特别干净，几乎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了，就非常小心，这样真的有必要吗？
0: 没有必要
1: 啊。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空气中长大的，尤其是孩子，如果你过分的这种呵护，他就没有免疫力了。如果孩子回到家里的实际最好的消毒办法，最好的保护孩子的办法就是通风，是最好的。
1: 明白了。通风那就是让它保持这个空气的这样一个通畅。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家宝宝67天啊，攒肚6天没有拉粑粑了，正常吗？
0: 如果他没有腹胀，他吃喝玩乐都挺好的，我觉得不用管。
1: 明白了，就是正常啊，没有一些其他不好的情况，没有排便也是正常的。
0: 对
1: 啊。好，
0: 或者是你可以做做腹部按摩，把两个手搓热，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去做做按摩，然后我们促进它排便。但没有必要去吃药。
1: 如果说大家再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呢等到高老师在科里的时候哈，直接来到咱们的吉大医院哈，请专家来给您当面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咱就不多说了，不耽误专家下午的工作的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高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各位家长，就很高兴呢，我今天坐在这里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解答的问题呢，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借鉴。但有一句话呢，要送给大家。我希望宝宝的妈妈们能亲力亲为的在跟孩子在一起互动，这样未来我们的孩子会受益很大的。这个受益呢，不是我们现在能想象的，最起码他的身心健康会和别人带的孩子不一样，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的宝宝出现不吃奶、翻蔫、皱眉一系列的症状，你一定要看医生，要看专业的医生。还有刚才我总结一下各位家长提出的问题啊，都是一些有药物的问题。在你家长选择药物的时候，我觉得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才能选择否则我们这个药虽然挺好，但是对你这个孩子不一定是起到好的作用，也许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出生的宝宝们大家都很健康，然后都很开心。
1: 那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交流。感谢大家，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

0: 身边的一
1: 再见。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跟着音乐听我唱歌，我希望也能听到您的歌声、您的乐曲声。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面开通，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还有呢就是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通过这档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让美好的今天带给您无尽的幸福和快乐，让上午的问候送给您永远的健康和吉祥。欢迎听众朋友能够走进老年聊天室，陆平在视频端的这一端等候着大家。同时呢，也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您走到哪儿都可以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同时呢，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即使到了南方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抓紧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今天我来再给你讲一段故事啊。
0: 好。
1: 今天我演奏的是走进新时代。
0: 走进新时代，好的，那您开始。
1: 我昨天

0: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42嘛。
1: 嗯，
0: 今天我来追一首跟祖国有关系的歌，是吧？
1: 好，嗯，很用心。好的，那您开始。嗯，
0: 好，谢谢啊。

0: 好嘞，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吹得不错。就是我们的笛子好像又出点问题了，是吧？到高音的时候有点漏。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啊。《走进新时代》是199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它自然流露出的这种情感呢，就是在开篇就非常直白地表现出来了。中段是讴歌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神采飞扬的精神面貌，也感谢啊，表现出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这种景象。而结尾呢，它是用《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三首爱国歌曲将历史连接起来，唤起了人们对革命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种回忆，并带出了走进新时代的这一历史篇章。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诞生哈、啊，在1996年8月份的时候啊，深圳市罗湖区委区政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要策划一台组歌，曾经就邀请曾经创作过《春天的故事》的蒋开儒作词，他非常高兴地就接受了这一任务，也是想了很久，写了十首。同时呢，在前九首，最后都是表现这种爱国情怀的。最后一首呢，他就想写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于是呢，他就想来想去啊，在1997年5月份的时候，才落笔写下了这首歌。嗯，好的，那我们一起。嗯，是的，嗯，好，那感谢您。

0: 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谢谢罗威老师。
0: 好，再会。嗯，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听友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走进新时代》。那这首歌呀，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也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奋发图强、走进新时代的这种决心。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
2: 上午好，
0: 嗯，来自云南的听友，欢迎您，
2: 是的，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
0: 嗯。
2: 我们共产党。

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

0: 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中华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全根开花，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听友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说到这句话，它是一句很经典的革命比喻，是出自毛泽东同志的相关论述。它的核心内涵就是共产党人要像种子一样，走到哪里就扎根到哪里，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群众当中生根开花结果，始终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这一形象的表述呢，也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扎根人民、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根本立场和优良传统。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你好，刘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哎，
2: 刚才我也想能够走进新时代了，我一看就别走新时代，那个谁都走进新时代。
1: 嗯，您就换一个了是吧？
2: 嗯，浪打红是浪打浪，红歌反正歌颂共产党的呗。
1: 嗯，好在咱们会的多哈。
2: 那个是不是那个是王佑贵做作曲不是那个走进新时代啊？
1: 走进新时代，
2: 不是蒋凯茹，蒋凯茹那个什么人作词的？
1: 啊，对对对，是的，嗯，
2: 那王佑贵是不是作曲？那个是谁做的这个？
1: 啊，是您说的王佑贵。

0: 我看你那他因为春联的故事也他俩合作。
1: 哎，是的，是的。
0: 好了，我再不说这个了，我今天浪打浪啊。
1: 哎，好嘞，准备一下。
0: 啊，等一下子，我有事，等一下，我先我上这个把那录音录下来啊。
1: 啊，好。
0: 你再稍等一会儿。
1: 哎，好好。
0: 嗯。

0: 准备好了吗？
1: 不行啊！
0: 哎，准备好了是吧？
1: 哎，回来了啊！
0: 好嘞，
1: 那开始
0: 吧。

0: 很谢谢陆飞。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吹得太棒了，好听啊。哎呀，这些老歌真是特别经典哈。
0: 我得挑这适合笛子的人。
1: 哎，对对对，
0: 要不适合笛子的，你用葫芦丝吹这个歌就不行，
1: 就不好听了哈，没有这个感觉。
0: 好嘞，今天就到这儿，不行啊。
1: 好嘞，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好嘞，
1: 哎，好，
0: 再见，
1: 再会。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洪湖水浪打浪》，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是由很多人作词啊，集体合作，有五个人作词，四位作曲。那么歌曲呢是创作于1958年，先是在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

0: 队当中是一个场次的主题曲，在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之后呢，它又成为电影的主题曲，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58，04318581559，正在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1: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1: 啊，好。
0: 嗯，
1: 我唱一首《久别的草原》。
0: 久别的草原，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好。

0: 这电话掉线了是吧？那我还是要给何女士掌声啊！歌唱得非常棒，就是有一点遗憾，结尾我们没听到。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草原歌曲，叫《久别的草原》，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给人以亲切感的歌。那这首歌呢，是以草原为精神载体，用质朴的歌词给我们勾勒出了草原的自然风光和生活的印记，也传递出漂泊的游子对于故乡的魂牵梦绕，是一首治愈乡愁、唤起大众对于故乡共同情感共鸣的一首作品。好，感谢何女士，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白菜大叔是吧？
1: 哦，对对对。
0: 哎，欢迎欢迎。其实我们
1: 是
0: 不是应该给您啊？我是陆平。
1: 啊，陆平。
0: 嗯，白菜大叔，我们要不要给您改个名字啊？您现在也不种白菜了。
1: 哦，我现在大家都给我改了，叫百财。
0: 啊，叫百财大叔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更好了。
1: 大家给我改动。
0: 啊，叫百财大叔。好的，那以后我也这样叫您吧。
1: 啊，可以啊。
0: 嗯，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今天这不昨天七一吗？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我敬祖国三杯酒》。
0: 好嘞，那您开始。
1: 哆咪嗦啦啦哆西啦嗦咪，来咪嗦来哆啦嗦。我敬伟大祖国一杯酒。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上

冉冉枕上忧，我今闻大烛光两杯酒，独愿烛光风调雨顺，年年大丰收。东北两道对成山，南疆到古秀，天山牧场牛羊壮，东沿大地麦丰收，东海扬帆雨满长呀，山北锣鼓清丰收，云贵把树满山金黄，人民乐悠悠，幸福到永久。我敬伟大祖国三杯酒，祝愿祖国百业兴旺，世界一流，祖国建设跨骏马，取得。

黄河长江载歌载舞向东流，全国人民大团结。

0: 好了。
1: 好，太感谢了，白塞大叔饱含深情的演唱，还有您创作的真棒啊，好听，歌词写的也好。
0: 是，我写了不少歌颂祖国的歌曲，
1: 写了很多哈。
0: 我再接着给大家唱。
1: 好嘞，好嘞，欢迎，我们期待。好，感谢白塞大叔，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吉林市的听友朱世林啊，我们大家都亲切的叫他百才大叔，带给我们的一首原创歌曲《我敬祖国三杯酒》。这首歌情真意切啊，非常感动人，用三杯酒来敬我们的祖国，敬山河，敬盛世，敬家园，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走向富强。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婷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嗯
2: 啊，
1: 今天唱什么歌啊？
2: 想啊，亲爱的妈妈。
1: 好嘞，那您开始吧。
2: 想是陆婷老师啊，我的电话我怎么没打开啊？
1: 帮你打开吧。啊，现在可以开始了。嗯，
2: 这帮你好一点是吧？咦，你这帮没什么出个问题啊？那个，好，刚刚忙打开了。
1: 那我们等候一下徐女士，看来她的伴奏好像出了一点点问题。嗯，哎，
2: 我就听她嘛。
1: 清唱，对对，我也建议您清唱吧。
2: 这个时间那个听能都听一点，
1: 嗯，好好，您开始吧。
2: 那我就唱我部队的歌词啊，无怨无悔啊，正好共产党嘛，正好我保卫祖国嘛，保卫祖国，无怨无悔。
1: 好嘞，那您开始吧。
2: 好，
1: 嗯嗯，
2: 感谢燕老师啊，感谢我们导播何老师啊，把这些歌献给我们所有的歌友吧啊，哎哎，等我们日人能够好
1: 声唱啊，
2: 开始。啊，无怨无悔，保卫祖国。看着你脸上疼，看着你身上的灰，就知道你吃的苦，受的累。看着你脸

苦，真不知道嘞。李应先生高走几两，活走过，再苦再累，你依然无怨无悔。看着你头上的汗，看着你干你的嘴，就知道你每天坚守日晒风吹。看着你疲惫的身躯，看着你眼神的憔悴，可怜杨金榜高手走过，无怨无悔，无怨无悔。

0: 不悔。谢谢老师。
1: 好好，特别棒。嗯
0: 啊，站住呀。
1: 好，那感谢徐女士，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刘平老师。
1: 好嘞，我们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无怨无悔》。祖国的利益重如山，为民干洒血和汗。军人的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无怨无悔的为我们做贡献、做奉献，为祖国奉献，同时呢，也保护着人民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那我们再次向伟大的军人致敬。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通过老年聊天室获得健康和快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三会通过吉祥新闻同步音频直播，为大家介绍老年人的养生。那关系到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很多的小细节，所以呢，有很多老年朋友是每天必听我们节目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通过视频号了解到我们这档节目，或者说认识了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些观众朋友，也能够在每周一到周三关注我们的音频直播来收听我们的养生。周四周五呢，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了这个才艺展示的平台，也关注了您的精神健康。那别忘了，我们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刘平老师。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2: 嗯，我这怕电话信号不好
1: 啊。
2: 今儿啥样啊？
1: 现在挺好的。
2: 现在挺好的。
1: 嗯。那今天唱什么歌啊？
2: 这歌名叫《战歌献给亲爱的党》。
1: 好的，那您开始。

从草原遥望天安门广场，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房。双手捧起吉祥的哈达，唱首赞歌献给亲爱的党，您带领我向致富的路，向幸福的生活，越过越天香，各自我儿女的同行，共同沐浴爱的阳光。从草原来到一股涌上我的眼光，深情遥望火红的旗帜，唱首赞歌献给亲爱的党，您依靠人民当家做主人，扬眉的家园越变

0: 唱歌献给亲爱的党，亲爱的党，有了你才有草原春色花香。唱歌献给亲爱的党，亲爱的党，只有你中国才会繁荣富强。唱歌献给亲爱的党，亲爱的党，只有你中国才会繁荣富强。谢谢。
1: 谢谢，谢谢您，叔叔。啊，信号开始的时候差一点点，中间空了好几下，弄得我一直手就放在这个推子上，随时准备补乐。
0: 我上窗台这样的还行哈。
1: 嗯，好一点。嗯。
0: 我听着音乐，我就觉得信号不好了，我就上窗台这是。
1: 啊，您对，能听到我补乐了是吧？嗯嗯，好，那谢谢，谢谢您，叔叔。
0: 哎，谢谢。
1: 嗯，好嘞，我们再会。
0: 再见。
1: 哎，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高远悠扬又饱含深情的一首歌，叫《赞歌献给亲爱的党》。这是一首红色的经典歌曲，以赞歌为引子，巧妙地融合了蒙古长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了两段体的结构来突出主题的情感，紧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唱出了草原各族儿女对党的忠诚和祝福。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2: 陆平，是我吗？
1: 哎，是您，龚先生，上午好。
2: 上午好。

0: 好，受累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今天您要唱什么歌啊？
0: 我先问问你一个事
1: 儿啊。您说。
0: 那个咱们老年聊天室就是听友互动群，一共是俩群吧？
1: 没有啊，就一个群。
0: 啊，就一个啊。
1: 是的。
0: 啊，那我在里边呢。
1: 好。
0: 那好了，我就问问这事儿。我以为还有个大群呢，有个大群，我想进大群里边去。
1: 没有，就这一个群。
0: 啊，那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您今天唱什么歌？
0: 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
1: 好嘞，那您开始。
0: 好的。
1: 嗯。
0: 烟花三月的江南雨，淋湿了我的思绪。我沿着往日的足迹，寻找你的点点滴滴。城市巷口的清风里，飘荡着你的香味。我在悠悠的乌篷船上，摇着太多的回忆。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在梦里芬芳，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烟花三月的江南雨，淋湿了我的思绪。我沿着往日的足迹，寻找你的点点滴滴。城市巷口的清风里，飘荡着你的香味。我在悠悠的乌篷船上，摇着太多的回忆。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开梦里芬芳，思念里发芽。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在梦里芬芳，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在梦里芬芳，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谢谢。
1: 简直太好听了，我喜欢听您唱歌，特别用情。
0: 谢谢，谢谢陆平老师的点赞。
1: 谢谢，谢谢您。好，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龚春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这是2025年6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是一首融合了江南婉约意境和流行抒情风格的一首歌曲。原唱歌手呢是齐旦布，他是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通过烟花三月的江南雨、青石巷、乌篷船来铺陈出朦胧温婉的水墨意境，以茉莉花作为核心的情感符号，象征着纯洁美好的记忆，表达岁月无法冲淡的深切的思念与牵挂之情。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也

0: 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我们有很多听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像往事如烟会飞的鱼都给我们点赞了上千次呢，也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更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走进老年聊天室节目，也通过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您好。
1: 哎，是陆平吧？
0: 哎，是我，刘阿姨，上午好。
1: 哎，你好，大家都好啊。
0: 嗯
1: 嗯，今天
0: 唱什么歌？
1: 唱一首，因为是昨天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嘛，唱一首《东方之珠》。
0: 好嘞，《东方之珠》。嗯，
1: 哎，先出一条谜语。
0: 好，
1: 一块方砖，用时就翻，老师在旁，学习不难。这是一种我学生用的文字书。
0: 好嘞，那您唱歌吧。
1: 嗯，小河弯弯向南流，

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

0: 月船儿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变幻，守着沧海变幻的，守着沧海
1: 桑田
0: 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拂着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

0: 好了，谢谢。嗯，
1: 好，谢谢谢谢刘阿姨，那给我们揭晓谜底。
0: 一块方砖用时就翻，老师在旁学习不难，这是字典。
1: 嗯，好嘞，好，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东方之珠》。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会唱这首歌哈。罗大佑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了这首歌，他是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和原唱者。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刘德华和那英一起合唱了这首歌。原歌词当中的“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在当时就改为了“让海潮伴我来歌唱你”，然后原歌词第二段“船儿弯弯入海港”改为了“月儿弯弯入海港”。东方之珠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因而在回归的气氛当中也广泛地流传，更成为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当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1997年对于全球华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的7月1号，中国南方美丽的港口城市香港终于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受

0: 英国殖民历史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上午好。
1: 嗯。啊，你好。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1: 今天给何大姐唱一合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0: 好，和何红霞是吧？
1: 啊，对对对，何红霞。
0: 何红霞是安徽哪里的听友？
1: 嗯，我是安徽淮北。
0: 嗯。
1: 何大姐是安徽安庆。
0: 安徽安庆，安徽淮北。
1: 嗯、
0: 好嘞，那二位开始吧。
1: 嗯，好，开始啊。
0: 嗯。

0: 走，为何讲 说过要陪我走？
1: 为何现在
0: 说过要陪我走？为何现在却分了手？让。

0: 也谢谢二位精彩的演唱，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嗯，好啊，再见。
0: 好，再会。感谢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开复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共同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有一点伤感的情歌，叫《爱情十八拍》。这首歌是围绕失恋之后的不舍、无奈和执着守候而展开。十八拍是暗喻爱情里层层递进的复杂的心绪，用渡口、雨中等意象来烘托出爱而不得的悲情氛围。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如果今天您没有打进热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感谢今天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感谢在视频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同时更感谢给我们点赞的这些观众朋友。希望您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年聊天室节目，让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远。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用下载手机客户端吉祥新闻，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咱们说到，众位侠义当着黄天霸捉住了二莲花，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借机会救求孙玉堂，没别的，给我师妹保个媒吧。嫁谁呀？黄天霸。嘿，完了，现在天霸已然有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难道说二位的师妹妹还能做天霸的第三位夫人吗？嘿，朱光祖这人爱闹着玩，那就暂且不忙了，等着这二位死了再给我师妹保媒也不晚呢。正说着呢，帘笼一挑，黄天霸进来了。师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请杜大哥、万大哥、朱五哥面见大人，大人有话说。瀛州大王杜宾、朱光祖、万军罩赶紧整理好了衣服，就跟着黄天霸进去了，来到了师大人房门外。黄天霸咳嗽一

施安赶紧把玲珑挑起来，请杜宾、朱光祖、万军照就跟着黄天霸进去了。等这三个人往屋中一看，施大人在当中间椅子上一坐，虽然说施知府穿着便服，可是仍然透着十分威严。三个人一块儿给施大人行礼，杜宾、万军照、朱光祖给大人叩头。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就把杜宾搀起来了。三位请起吧。三个人站起身形，施大人用手一指，请坐，谢大人。银钩大王万也没想到施大人这么客气，这么好说话啊，还赏我们座位。三个人落座之后，施大人就问杜老医师，你有打阳江三套走了之后，怎么跟这姓彭的老道住在一处呢？杜宾赶紧站起来了，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施大人，小民杜宾自从离开阳江三套之后身无所归，正好遇见二莲花彭恒，他呢就把小民带到了东古寺，小人在庙中住了半年多，彭恒呢对我确实不错。前三天一只蓝蓝勇来到庙中烧香，二莲花这老道彭恒就把蓝勇让进去了。蓝勇就说道，大人您传下话来，派天霸这些都头到九头山去捉这蓝勇，九头山被大人所搅，所以蓝勇呢就用这件事儿拿话激给二莲花彭恒，激他前来行刺。当时小民我确实没有办法呀，这彭恒已然洗手十年不干了，但是他这一次受了蓝勇的蛊惑，他要来到知府大人的住处刺杀你，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后边跟着。虽然说彭恒对我不错呀，我杜宾也不能因为这点私情忘记大人对我的活命之恩，也不能不顾国家的王法。施大人点了点头，老医师啊，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然后施世伦就跟朱光祖、万军照说，二位医师，我想请你们帮着跟黄天霸在一块儿去捉拿蓝勇给地面除害，不知道二位医师意下如何？大人您放心，我们两个人万死不辞。黄天霸一听高兴啊，但是黄天霸久在官府，他也知道官府的礼节了。他知道朱光祖、万军照有能耐，虽然说施大人发话了，但是自己身为八班总头，总得给这二位一时面子。所以他来到万军照、朱光祖面前抱拳拱手，二位兄长，请你们帮我捉拿蓝勇，为百姓除害，我黄天霸是感恩非浅。天霸呀，客气什么呀，我儿应该尽心尽力啊。那我就多谢了。杜宾跟万军照、朱光祖三个人站起身形，大人那我们就告辞了。这三个人跟着黄天霸来到了内奔房，大家呢吃了点东西，商量商量就留下三守将祝清明、穆成还有穆爷的两个小舅子一龙一虎看守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就请杜宾、杜大哥头前带路，众位班头跟着黄天霸各奔东古寺，前去捉拿国家的要犯蓝勇。一路无书，
等大家伙到了东古寺附近了，看见旁边一片树林子，杜宾就把这些人带到树林当中。众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看看蓝勇在没在庙里。如果他在庙里，我回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咱们去捉他。如果蓝勇不在，我就问问道童儿蓝勇上哪儿去了，可千万别把他惊动跑了。行，老哥哥您就看着办吧。

0: 手敲门，张嘴叫门。一会儿的功夫，小道童儿就把庙门开开了，一看是杜宾。师大爷，您回来了？
1: 我师父怎么没回来呀？
0: 啊，你师父在后头走了呢，一会儿就到。我问问你们，你蓝勇师叔还在庙里头吗？
1: 刚出去，功夫不大，他说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0: 哦，杜宾点了点头，
1: 心说蓝勇难道逃跑了吗？就在这时候，腾腾腾，黄天霸这些人由打树林子里跑出来，就奔了庙门了。小道童一看可就吓坏了，这么多人。
0: 那老医师杜宾不是嘱咐他们让他们在树林子里等着吗？
1: 也不让歹辈这么一着急往出一迈步。黄天霸呢，以为杜宾冲他们招手呢，一个往出带，两个往出走，大家伙呼啦一下出来，就来到庙门这儿了。
2: 啊，这是谁啊？师大爷，
0: 别害怕。
1: 杜宾心说这几个人已然到了庙门前了，
0: 那就告诉小道童吧。
1: 告诉你们，这几位是苏州知府的都头，他们前来找蓝勇。我问问你，蓝勇什么时候回来？
2: 那哪知道啊，谁知道啊。小道童吓得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么蓝勇上哪儿了？
1: 蓝勇是贼人心多呀，自从二莲花彭恒跟杜宾走了之后，他就琢磨他不踏实，这哥俩呢又一宿没回来。蓝勇心说，这东古寺可别跟江家店一样吧，他们两个人跟钱亮一样也去上苏州府
0: 找黄天霸去了。
1: 好容凑合到天光亮了，蓝勇赶紧起来收拾好了，带好了军刃，就出了东古寺。
0: 小道童儿当然得问，
1: 蓝师叔您干什么去？
3: 买点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
1: 等蓝勇到了外边，他可不敢走大道，顺着小道边蹭着走，眼睛呢可往大道上学嘛。
0: 因为杜宾他不是一个人呐，
1: 唰唰唰这么一走，
0: 蓝勇突然间发现杜宾了，后边这些人糟了，官人呐！
2: 哎呦，蓝勇心说：“我怎么遇见这群要命鬼了？”
1: 他噌的一下，一转眼就进了胡同了。
0: 大步流星往前走，走着走着，趁着后边没声音，蹭一下的窜出来，认声大道，撒腿就跑。
1: 这一口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呀，累的是嘘嘘带喘。站在树这歇了一会儿，接着迷迷糊糊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一堆一堆的全都是石灰。这个地方呢叫大灰场。苏州府地面的官商用石灰都得上这儿买来，所以呢这就成了个镇店。蓝勇呢就转着石灰堆进了镇店口了。等进了镇店一看呢，路北有一座大殿，门前挂着一个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三义殿。这个殿呢是苏州城内三义殿分过来的，是个分店。蓝勇迈步就进了殿门了。这个店里住着呢大部分都是买卖石灰的客人。这伙计一看来人了，就迎着蓝勇过来了。客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3: 给我找个独间。
1: 独间？您看。伙计呢就往西厢房一指，指的是井边上这间。这间是独间，您看怎么样啊？
3: 那么正房这三间就没有独间吗？
1: 嘿，对不起您客爷，北方三间是一明两暗，没独间早就有客人包下了。
3: 那凑合着吧，
1: 您请。伙计呢就陪着蓝勇进了这间独间的房子。蓝勇往这一坐，伙计给泡了一壶茶，跟着呢端来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着蓝勇洗完脸漱完口，给蓝勇倒上茶。客爷您喝茶，请问您要什么酒菜啊？

你呀，先给我拿一套被和褥子来。跟着呢，蓝勇就把一包银子搁在桌上了。这包银子给我存到柜上。啊，我先睡觉，我走累了。外边有什么事可千万别惊动我，等我睡醒了我再吃饭。好好好，我伺候您给您拿被和褥子去。时间不大，伙计把被和褥子拿来铺好了。蓝勇喝了两碗茶，躺下就睡觉了。这一觉呢，一直睡到太阳落山。突然间，蓝勇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跟着咔嚓一声，蓝勇蹭下坐起来了，趴在窗户前往外头瞧，就瞧见店门外进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蓝勇看得出来啊，这个人是一个保镖的达官。后边进了一辆轿车，轿车里头坐着一个姑娘。刚才蓝勇听见咔嚓一声响，就是这轿车进店的时候，这车轴呢磕在门框上。三一店的掌柜的伙计正跟着这位老达官接给轿车上的姑娘下车。姑娘呢是坐了一天的车了，双腿有点麻了。爹，您倒是扶我一把呀。哎，老爷子往前一凑合，这赶车的呢就把下车的小板凳给拿过来了，给姑娘接脚。老人家往前一凑合，姑娘呢就往外一探身，两只手一扶这老达官的肩膀，一摆身下了车了呢，他正好一回头就跟蓝勇打了个照面。这个蓝勇一看这姑娘，不觉得心里一阵发酸，他就一哆嗦，太美了，这个姑娘美得出奇呀，有赞为证，看此女天然秀，不似寻常妇人流，乌云巧挽青丝发，黑针针的未擦油，眉儿弯如细柳，秋波杏眼晴而露，准头端正樱桃口，耳腹玲珑挂玉钩，穿一件蓝绸衫花挽袖，内衬绣袄裘上裘，白褶裙又把金莲露，端又正肩又瘦，远看好像不会走，行动犹如风白柳，心灵性秀，貌美风姿，是性情温柔啊。蓝勇的两只眼睛不够使的，看着看着两眼发直，他这话就出来了，娟娟可爱呀。这四个字一出口，把这位保镖的老达官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老达官就一哆嗦呀，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一只蓝蓝勇。那么这位老达官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认得蓝勇？书中暗表，这位保镖的达官姓秦，叫秦立功，人称赛叔宝。想当年跟蓝勇的哥哥金须大王蓝猛在一块开过镖店，开镖局的时候，蓝勇常去这店里头找他哥哥要钱去。这位老达官跟蓝大爷是盟兄弟，您别瞧亲哥俩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蓝勇他跟他哥哥是一点也不一样。大爷蓝猛行得端，走得正，人品好，可是蓝勇就不行了。蓝勇这点品行，这秦二爷全都知道啊。老达官秦立功一瞧蓝勇在这站着看自个儿姑娘，说出四个字娟娟可爱，嘿嘿，老爷子心里一紧，他可知道蓝勇是色中的恶鬼。哎呀，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老爷子，您看这北屋三间给您腾下来了，您住着行不行啊？里边还有暗间，要是不干净呢，我再给您换。蓝勇一听就不愿意了。

0: 了。刚才我进来要独间要北房，他说有人包下来了。现在这秦立功不是刚进来吗？他想翻吃，可是他一看这姑娘，他不愿意了。那么这三间房是不是给老爷子预备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伙计一看这蓝勇就不是东西，就没往北房里让，把他让到厢房了。这时候呢，秦立功带着姑娘到了，老爷子心里不痛快，没想到在这碰见蓝勇，也没听掌柜的说什么啊。好好好好好，那您请吧。伙计呢就把帘笼挑起来，姑娘呢是先进去的。老人家回头一瞧，这蓝勇心里着急，就想出一办法来。莫若我恭敬他，把他让到屋中，把姑娘叫出来，给他行过叔叔侄女之礼。他是长辈，这件事呢就能过去。这也就看在蓝勇的哥哥大爷的身上啊。秦立功呢就叫了一声，说眼拙，这位不是蓝勇蓝二弟吗？蓝勇这才明白过来啊。哎呦，秦大哥您好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刚才这姑娘啊是你的侄女，让她给你见个礼吧。说到这儿，秦立功一回头，姑娘你出来。这意思呢让姑娘出来，就不往屋里让这蓝勇了，蓝勇想进去也就不好意思了。姑娘答应一声走出来，爹您让我给谁见礼啊？秦立功用手一指蓝勇，姑娘你知道你蓝大叔吗？
1: 我知道啊，蓝大叔还教给过我本事呢。
0: 这个呀就是你蓝二叔。姑娘一看这蓝二叔跟蓝大叔可不一样，这不是好人呢，就明白父亲的意思了，赶紧万福十里，蓝二叔您好吧。
1: 姑娘免礼免礼。
0: 姑娘一转身进屋了。虽然说这个姑娘秦兰花给蓝勇行了叔侄之礼，可是挡不住蓝勇的禽兽之心。那么赛叔宝秦立功由打山东来到这干嘛来了？上苏州摆擂来了。这儿有他两个徒弟，大徒弟赵德禄，二徒弟彭继珍。师傅给送信儿的说要住在苏州三一店，这三一店呢城里有个总店，这大灰厂是个分店。这车把式也不认识，就把这轿车给赶到这大灰厂的分店来了。其实呢秦老爷子这两个徒弟在这三一店总店早已人给包下五间正房了，在店里左等右等，师傅不来，嘿，一猜呀，师傅准得住在大灰厂这三一店。第二天早上起来赶紧到三一店来找，看见师傅高兴了，师傅您怎么在这儿住着呢？我们可等了你一宿啊。这秦立功本来就不耐烦呐，再说在这店里遇见蓝勇了，心里不痛快。一听徒弟说这话，把脸往下一沉，来晚了，投错了店了，有什么法子呀？师傅您别生气，您叫我们哥俩给您办的事啊我们都给您办妥了，这个擂台呢也办好了，这个擂台是个戏台，今天是最后一场戏了，明天咱们就是头一天的擂，我们把戏台上的刀枪架子全都借下来了，给点银子摆在咱们擂台上，也壮壮台位。师傅明天早上起来您还骑着马去，我们哥俩呢已然雇好了小轿来接我师妹妹，您明天早晨可上这儿吃饭去，我们已然给您订好了饭中的饭了，现在那边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的，老爷子您先歇着，我们哥俩呢就跟您告假了。说完话这爷俩就走了。秦立功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琢磨，今天夜里我可得防备这蓝勇。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

0: 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咱们说到

秦立功由打山东带着姑娘秦兰香上苏州城外大灰场这儿立擂台打擂。这个老达官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跑这儿干嘛来了？上这儿打擂来了。这老人呐，为儿女呀，就没法说了。这老爷子就这么一闺女，秦兰香长得漂亮，从小跟爹练把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又俊又巧。这姑爷可就没地儿找去了。这老爷子心里不痛快，他正好呢碰见了鹅掌大王楼寒雨。楼寒雨说要上苏州，好啊。秦立功说我也去，我这俩徒弟就在苏州，怎么办？我让我这徒弟在苏州这儿给我摆个擂台，让我姑娘上这擂台，要有一个年貌相当、武艺也好、人品中正的，我招个养老女婿。这事能那么好办吗？再说苏州府这么乱，让大姑娘抛头露面，你就不怕招事吗？哎，这老爷子可就没这么想，这话呢可就给两个徒弟送过去了，而且跟鹅掌大王楼寒雨就商量好了。楼寒雨呢是带着老伴带着姑娘也上苏州。秦立功就跟楼寒雨说，哎，咱们老哥俩可在苏州府三义殿见。人家楼寒雨住在老三义殿，没想到秦立功这车把是认错了道了，住在大灰场这分三义殿。这赵德禄跟师弟一想，师父要来怎么办呢？正好赶上大灰场小河口这儿三天戏，这戏台就省得大了，省得撤了。因为老爷子也不是诚心打擂比武来了，为了给师妹妹找婆家，借这戏台正好看，这样呢就把这戏台定下来了。定好了戏台，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把人家戏班的刀枪给租下来了，摆在这擂台上以壮台威啊。这么着老爷子才住在了这分三一殿，没想到在这儿碰见蓝勇了。秦立功是看着蓝勇长大的，知道蓝勇这些所作所为。到了晚上吃完饭睡觉了，姑娘睡了，老爷子可就留上神了。这半夜蓝勇还真来了两趟，刚要使熏香让老爷子给吓跑了。等到天光大亮，老爷子没跟姑娘说，其实姑娘也然明白了。姑娘梳头洗脸，秦立功呢也起来镜面吃茶。刚喝完两杯茶，外边连龙一起伙计拖着一方盘就进来。秦立功一看这盘里放着四碟细点心，真细真好。老爷子干什么呀？老爷子，这是西厢房那边蓝二爷孝敬您的，连早饭都请您在这吃，已然给您叫好了宴菜席了。嘿，秦立功信说，这纯粹是为我闺女来的。你说我要不收他这点心，我就把他得罪了。俗话说得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伙计啊，你见着蓝二爷替我道声谢，我就不过去了。是，伙计把这点心放下就走了。时间不大，蓝勇一挑着门帘他进来了，冲着秦老汉一乐一抱拳。老爷子，昨天我喝醉了，礼貌不周，您可千万别怪我。咱们爷俩今天喝点茶谈谈心，我想问问您，您上苏州府干什么来了？二弟啊，你先坐下，既然进来了也不能不让座啊。蓝勇赶紧就坐下了。秦立功心说都新鲜，平常见我叫秦大哥，今天管我叫老爷子。秦立功也没瞒他，二弟呀，我在小河口立擂三天，嘿，就为了给你侄女说亲呐。什么？立擂比武招亲？是啊，年貌相当的，我看得上眼的，这把是过得去的，你妹妹愿意就算行了，贫富我不挑。嘿，
大爷子，我可不是扫您。

的高兴。如果三天您把我妹妹这件事办成了，嘿，我再给您道喜。如果三天这擂台您要选不上门去，没关系，我给姑娘保一门亲，保准姑娘进门享福，永远不受罪。好啊，秦立功心说犯不着得罪他，我冲他大哥蓝猛，我也不能就把他轰出去。好啊好啊，二弟啊，如果擂台之事办不妥，那么姑娘的婚事可就拜托你了。哎呦，您瞧您说的，蓝勇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在这时候，店里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蓝二爷孝敬您的这桌酒菜全都准备好了，您看。秦立功心说，这蓝勇的意思就是借摆这桌酒席好跟我闺女同桌吃饭。嗯，办不到。秦立功也不客气，老二啊，你有这心我谢谢你，那我可就不让你一块吃了。嘿，蓝勇心说好厉害的老头子呀，我打算借机会孝敬孝敬你，摆上一桌的菜，你把姑娘叫出来，我跟姑娘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蓝勇是禽兽之心，秦立功不让他在一块吃，蓝勇当时还真忍住了，心说我再等下次。那老爷子，我可就跟您告辞了，那我不送你了。蓝勇走了，秦立功就让伙计把桌菜给摆上。摆好了之后，秦立功就把姑娘叫出来了，爷儿俩同桌吃饭。吃完了饭，姑娘进里屋换衣服，这时候伙计又进来了。老爷子，外边的小轿已然预备齐了，接姑娘起身呢。好啊，让我这车把式给我备马。老爷子带着车把式呢，这车把式在后边住着呢。伙计出去时间不大，又回来了。老爷子，马已然给您预备齐了。好啊。秦立功穿好了衣服，伙计，我走了之后，你就把这门给我锁上。是。这伙计不是傻子呀，伙计心说这老爷子就讨厌那屋了那住独劲儿的。姑娘这时候出来了，小轿呢就在院子里放着。姑娘在院子里已然上了轿了，轿夫抬起轿子往外就走。等蓝勇听见声音他再出来，这个轿子已然出了店房了。蓝勇一直追到店房外头，正赶上伙计拉着马上来。老爷子要上马了，蓝勇一伸手就把马接过来了。就在这马的离手，把这右腿一伸，用手一拍这腿。秦爷，您蹬着我这条腿上马，那可比上马时舒服啊。嘿，秦立功心说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为了女人，什么下三滥的事你都办得出来。老人家一生气，拿脚尖一蹬他的大腿，飞身上马了。哎呦，来我也不敢嚷出来的疼啊。秦立功由打马夫的手里接过打马的藤条，一回头，二弟啊，咱们晚上见吧。蓝勇是忍住疼痛，满脸陪笑。老爷子，您可同着姑娘晚上早点回来，我把饭都给您准备好了。秦立功根本没理他，往前一催坐在马，就追赶前面姑娘这乘轿子。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小河口，到了戏台底下。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给请了四位会长，这四位会头呢，每人手里都拿着两面旗子，一面黄旗，一面白旗，在这儿轰散闲人。徒弟就把师傅的马接过来了。秦立功甩凳离杆下马，叫着老平姑娘下轿。会头呢，在前边轰打闲人。这爷儿俩呢，就绕到戏台的后边，蹬着梯子就上了后台了。一看后台布置挺好，赵德禄派人给准备茶水，准备点心。两个会头还有秦立功两个徒弟在这伺候着，两个会头在前边照应着。
秦立功呢就给这几个会头倒了寿擂，我呢等擂台完了之后啊，让德禄摆桌酒席，我一定好好谢谢你们。大爷子您先歇一会儿，可到了正点了，我们呢到前面去看看好吧。两个徒弟呢也跟师傅说，师傅我们可得从前边去弹压地面去了，因为俩人是都头是官人呢。有一位会头用手一撩上场门，秦立功就跟着三位会头都站在台上。这个台是唱戏的戏台，跟打擂的擂台不一样，因为秦爷呢是打算招个女婿，一无会友他呢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老爷子来到台前往北一瞧，正北是吕祖庙的山门，就在庙门前一边两棵垂杨柳，寺外做小买卖的是拥挤不动，东边一个看台，西边一个看台，这儿刚摆完几天的戏，接着又有擂台，做买卖的又这么多，所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够几千人，是拥挤不动。台上头摆着借来的刀枪架子，就在这刀枪架的前边摆着一张天秤桌子，这天秤桌子呢整搁在左台口这儿，两边还有银子破了。秦立功一看心里明白了，这是徒弟给预备的。好，老爷子就把周身的衣服收拾紧陈利落，冲着台底下一抱拳，列位乡亲们请了。台上有人说话了，台下马上就鸦雀无声，大家伙都往台上瞧着。那秦立功老爷子挺精神的，老人家一抱拳，在下姓秦，双名立功，家住在山东历城县秦家铺，从小初学了几手笨拳，又拜师学艺，练了一对袜面锏，乡亲跟朋友们就送我一个绰号叫赛书宝，嘿，这是乡亲们的抬爱啊，在下怎敢跟当年的秦二爷相比啊。我秦立功带着闺女又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就知道贵宝地人人好，所以不辞千里来到此处啊，本应当到列位师傅的府上去拜访，但是不知道列位子弟老师府上在何处，今天我秦立功在台上一拜，就算拜了列位乡亲列位师傅了。说到这儿，秦立功恭恭敬敬在台上是一躬到地作了个揖，众位师傅，在下来到贵宝地访访列位教师，一来呢是为了以武会友，众位哪位要爱惜玩钱，咱们可以以十两以下定输赢，这个擂台呢可不是为了赌钱，说打一拳输赢十两，踢一脚输赢二十两，不是，要这么着我秦立功也输不起，我的心意呢是以武会友，金赌银还，你要输八两呢我还半斤，哪位老师愿意登台取个乐，请先把银子拿到台上，在下陪着您踢腿打拳。除此以外呢，我秦立功来到此处还是为了我的闺女，我的闺女呢叫秦兰香，从小跟我学的拳脚，如果有着年龄相当，人品中正，武艺相合，不论贫富必与小女为妻啊。说到这儿呢，秦立功就把双拳一抱，哪位子弟老师请上台来会会招，哪位师傅请上台，请。这秦立功一连说了好几句，台下是没人答话。秦立功一愣，大家都不上台，我明白了，列位师傅是不知道我秦立功是哪个门户之人，
这么办？我在这擂台之上献献丑，立一趟简，给众位老师们看看，给大家伙提提精神。这时候呢，后台有伙计就把老人家这兵刃以这袜面金装简给送出来了。秦立功把大衣服一脱，辫子一盘，袖门一挽，接过一对简往怀中一抱，拱手当胸：众位师傅们，在下要献丑了。说完之后，秦立功把双简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施展平生之能，双简是舞动如飞，呼呼带风。金装简上下分，苍龙便护其身，白猿反身来献果，幻视精巧认双针，夜叉探海匡敌将，摘星换斗取命魂，握手招双龙摆尾，收手是枯树盘根。老爷子这一趟简36式练完了，秦立功收住招数，把双简交给左手，往这一站，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台下看热闹的是齐声喝彩：好好好简法！秦立功抱着双简在台上等着，等了有一碗茶的功夫，还是没人上台跟秦立功比试武艺。秦立功可急了，这么一控场，可就把我秦立功搁在台上了。秦立功一着急，把双简往旁边一立：众位，想我秦立功从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人杰地灵，出高人呐。在下又打山东来到此地，就为访一访苏杭二州的英雄。今天没人上台，要以我秦某看来，贵宝地不但没有英雄，嘿嘿，竟是些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这句话不要紧，秦立功可伤了重了。书中暗表，这苏州府的绿林的人可全都在台底下看热闹了，对着台口底下吕祖庙头楼一边两棵垂杨柳，这四棵树上可就站着三位大侠客呢。头一位是大侠，就是镇东侠老道吉甘吉德龙，第二棵树上就是二侠蛮南侠张玉，第三棵树上就是三侠无法侠高亭高小钟，再有靠着台口底下站着800里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镇苏杭李广通，台的左边站的是苏州的五龙：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金龙谢真，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在右边站的是侯家寨的铁背苍狼侯国泰，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迎面离着台口最近的，那就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八鸟啊，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花蝶翠鸟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鸟喜鹊赵桓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玉泉山百鸟朝凤中的八鸟，嘿，秦立功这几句话可伤了人了，他哪知道台底下站着这么些位呀、啊？尤其是这五龙，还有玉泉山这八鸟，秦立功可不太清楚啊。离苏州90里有一座玉泉山凤凰岭，这座山在明朝崇祯年间就经常有人成群打火的在这打劫。等到了顺治年间，南七省呢就归了平西王吴三桂管了。康熙皇帝虽然后来把苏州一带地面给收回来了，但是

0: 苏州府没派人调查过玉泉山。玉泉山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贼，一个是九头鸟卢恒玉，一个呢是他的兄弟桃花鸟卢恒泰。这两个人都是一对短把牛头塔，当初是干嘛的？是吴三桂手底下两个步军统领。后来吴三桂失败之后，他们就带着吴三桂的残兵败将，把吴三桂大兵剩下的大部分粮草就带进玉泉山里。这样呢就招来一个大山贼。这个人可了不得，原来是大清国康熙年间不第的秀才，姓徐，叫徐万载，伶牙俐齿，有个外号叫巧嘴八根小诸葛。他干嘛呀？他来到玉泉山，想利用玉泉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反清复明，恢复明朝天下。这徐万载脑瓜特别好使，聪明过人，他暗地找到九头鸟，又找到桃花鸟，这哥俩让他们结交绿林，谁愿意进山都欢迎。玉泉山有座岭叫凤凰岭，凤凰为鸟中之王，徐万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哥俩一个九头鸟一个桃花鸟，凡进山的人我告诉你们，都让他们把绰号改了，改成一种鸟为名，怎么凑他100人叫百鸟朝凤，迷惑人的眼睛，嘿嘿，将来咱们好报答平西王，借机会恢复大明天下。徐万载在暗中指挥，这卢氏哥俩呢是有勇无谋，一切都听徐万载的。这下可坏了，八鸟前来打擂，擂台情况如何，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991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2: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蒸啊，我们都知道哈，它是我们中餐当中一个古老的技法了。诗经声民当中就有说到，柿之飕飕，蒸之弗弗。那这句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沙沙淘米声音闹，蒸饭啊喷香热气扬哈。这个蒸之弗弗，这里的蒸呢，就是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烹饪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蒸。弗弗呢，它是蒸汽上升的样子。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也从大量的这个考古资料当中推断，蒸这种技法大约在8000多年之前啊就有这个历史了，也就是说蒸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依据呢就是这个陶甑与眼的出现，陶甑呢它大概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炊具哈，陶制的一种炊具。
1: 嗯，
0: 这个眼呢它也是我们古代炊具的一种，那它都是利用这个蒸汽去烹熟食物。那这也意味着先民们在吃上啊这件事情上突破了烹饪工具卡脖子的问题。
1: 是的，那蒸的核心呢是水蒸气的潜热哈。
0: 嗯，
1: 常压标准大气压之下呢，水加热到100度会发生气化。
0: 嗯，
1: 液态水变为气态高温水蒸气。那一克水变成100度的水蒸气需要这个非常大量的能量哈。
0: 对，
1: 当高温水蒸气接触到低温食材表面，会液化冷凝回液态，变回这个液态的水。
0: 嗯，
1: 瞬间释放全部的储存的一个潜热。
0: 没错，
1: 那蒸呢是三重传热，首先是自然对流，高温低密度蒸汽上浮，充满咱们整个蒸锅当中哈。
0: 嗯，
1: 全方位的去包裹食材，均匀的送热。二是变相的冷凝放热，占加热的90%以上，是蒸熟食物的核心机制了。那三是热传导，那食材表面吸热之后呢，这个热量从外向内逐层的渗透熟透。
0: 没错，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蒸这种烹饪方式呢？因为今天想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哈。
1: 嗯，
0: 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海鲜大多数都是用蒸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嗯
0: 啊，那海鲜它为什么特别适合蒸呢？本质上是海鲜本身的特点与蒸的方式它是高度匹配的。
1: 是的，
0: 你看海鲜它水分是极高的，蛋白质呢又比较细嫩，它的结缔组织也非常的少，像鱼虾贝类它几乎是没有粗肌纤维而且它的脂肪是极低的，肉质呢是那种松散亲水蛋白的结构，极怕高温，又怕长时间的受热，又怕水煮浸泡哈。
1: 嗯，
0: 这个鱼类的肌凝蛋白变性温度为45到55摄氏度，那肌动蛋白的变性温度为60到75摄氏度。蒸呢它是缓慢匀速由外到内的这种梯度导热哈，它不会像沸水翻滚大火爆炒那样局部瞬间超温。
1: 嗯，
0: 那你别看蒸的时间它也是热火朝天的哈，其实这个蒸汽冷凝放热柔和，蒸汽呢它刚接触到比较冷的食物的时候呢，水蒸气它会液化成小水珠，从而在食物表面形成一层大约91摄氏度左右的这个膜状的凝结，热量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液膜传递进食物，逐渐的将食物加热，那这种柔和的传热方式就能

0: 让海鲜的蛋白适度变性定型，细胞呢不会剧烈的脱水，它就会保持这种滑嫩水润的口感哈。
1: 嗯，
0: 那只要控制好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到熟透而且不老不柴。
1: 没错，
0: 嗯，
1: 那蒸呢可以把这个鲜甜锁在肉里。
0: 嗯，
1: 海鲜的鲜甜甜味儿，它的核心是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甜菜碱、牛磺酸还有橙味儿的小分子。
0: 嗯，
1: 那这些物质啊都是水溶性且低沸点的。
0: 嗯
1: 嗯，煮或者是白煮啊，部分的鲜味儿就会溶进这个汤里，那肉的鲜味儿就会变淡了。
0: 没错，
1: 那160摄氏度以上这个高温煎或者是炸的话，部分小分子的鲜味儿直接会被氧化或者是挥发呀破坏掉。
0: 嗯，
1: 掌握不好的话还会发生这个焦苦的味道、
0: 嗯、
1: 会掩盖这个海鲜本身的味道。
0: 嗯
1: 嗯，蒸这种烹饪方式食材不接触这个游离水哈，高温水蒸气只是在表面凝结成了一个薄水膜，不会带走内部可溶性的这种成味物质。
0: 嗯，
1: 鲜甜就会全部锁在肉里，这就是蒸海鲜最核心的一个优势了。
0: 没错，那说白了就是其实蒸这种方式就是啊，能够把海鲜的这个鲜味甜味给锁住的一个本质哈。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去烹饪海鲜，无论自己在家里做还是你去外面的饭店去吃啊，我们也会点蒸的。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就是、
1: 嗯、
0: 虽然没有细究过它因为什么，但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
1: 对，就感觉蒸做的是最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啊，那还有呢，就是蒸它也能带走海鲜当中的腥气。
1: 嗯，
0: 海鲜的腥味呢，它是来自于三甲胺、二甲胺等等这种挥发性的腥气物质，那低温蒸汽环境它就极易被挥发带走。蒸汽呢是高温湿气失控器对流的环境，那腥气小分子沸点低，挥发性又强，在这种湿热蒸汽里呢会快速的上浮，随着蒸汽排出蒸锅。
1: 嗯
0: 啊，与这个油炸呀、爆炒啊等等啊这样的烹饪方式相比呢，蒸它相对的低温，不会让这个腥味物质发生热固化啊，氧化变臭，这就是越蒸越鲜的原因。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个就是其他那种高温，可能会发现它瞬间把那个腥气反而是锁在里面了。
1: 对，尤其是你在水煮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100度的时候，它瞬间表皮就已经熟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不好的物质啊，它就立刻锁在肉里边了。
0: 对，
1: 就像咱们焯水，为啥，肉焯水为啥要用凉水？
0: 对，
1: 你要用热水的话，直接它里边那个所有的不好的吃的腥味啥的都锁在肉里面了。
0: 对，它就出不来了哈。
1: 嗯
0: 嗯。

0: 迎继续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大家说了哈，这个蒸呢是最适合海鲜烹饪的一种方式方法了。它除了能够把这个海鲜的鲜甜锁在肉里，能够带走腥气，另外呢，蒸它也能够保留海鲜的形态和口感哈。
1: 是的。
0: 那像鱼虾、贝类，它肉质比较的脆嫩，鱼肉呢还非常的易碎，水煮、翻滚、撞击、翻炒、搅动都极易使它们散架脱壳，或者是这个肉啊非常的熟烂啊，就过度了。蒸汽呢，它是360度柔和包裹加热，没有机械外力的冲击，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定型哈。
1: 嗯，
0: 蒸呢还有利于抑制有害物质的生成。那海鲜它是高蛋白，高温干热极易产生杂环胺氧化脂肪，加重这个腥味之余呢，这个杂环胺呢它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对身体不好的物质啊。
1: 嗯，
0: 那蒸的方式全程低温，无氧干热环境，几乎不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几乎不存在脂肪氧化，只有纯净的海鲜味道。
1: 是的，刚刚跟大家说了蒸的这么多好处，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蒸也是有缺点的。
0: 对，
1: 就是它不容易入味儿。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咱们做蒸菜的时候出类自己要淋一点海鲜酱油之类的。
0: 对，
1: 那入味的本质就是高浓度的风味水渗透哈，溶液渗透然后扩散至食材内细胞内部。蒸的这种加热环境是干热饱和的蒸汽，几乎是没有自由汤汁的，那食材表面只有冷凝水膜。这是一层风味阻隔层哈，就是风味没有办法去接触食材组织。
0: 对，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肉质本身的鲜味它出不来，但是你外面的味道也进不去。
1: 对，那蒸呢还会快速的让食材表面蛋白质凝固，就会导致毛孔闭合。那食材受热之后呢，蛋白质瞬间的变性收缩，并且它密化哈。
0: 对，
1: 那相当于这个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的隔水封层。外面的调料啊或者是这个盐分是很难进去的，就被锁在了表皮上。
0: 对，那我们如果说想让这个海鲜入味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啊，我们可以在蒸之前提前的给它进行腌制一下。
1: 是的，
0: 低温腌够时间，趁这个细胞没有受热闭合之前，先让这个味道渗进去。

0: 还可以在海鲜表面刷油，或者是拍薄薄的一层淀粉，减少这个高温蛋白质骤然收缩。那带汤汁湿蒸也能够帮助海鲜入味儿哈。那蒸海鲜时候呢，底部我们留一点料汁儿，这是制造高浓度风味的一个环境。渗透压呢，能够让这个料汁进入到海鲜的内部。我们也可以在蒸之前给它改刀，不仅可以让海鲜快点熟，还可以破坏致密的表皮层哈，增加这个入味接触面积。另外呢，就像刚刚楠楠说的，我们也可以出锅的时候淋热油后再淋一点味汁儿啊，这是利用高温油脂渗透为表面层增味儿，弥补内部的入味不足。
1: 有的朋友在蒸鱼之前就会把这个鱼简单的先抹点这个粗盐，
0: 对，
1: 然后在它的这个腹腔内，然后它也是会抹上，放一点什么姜片啊、葱啊之类的，
0: 对，
1: 这些就主要就是让它入味儿，然后没有那个腥味儿，然后是有一点点咸味儿，
0: 对，
1: 那海鲜其实本来就不需要太浓的一个调料哈，
0: 没错，
1: 因为它本来就是非常鲜甜的，不需要特别浓郁的调味料去干预。蒸这种方式呢，不易入味的缺点对于海鲜来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0: 对，
1: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浓郁口味的，还是会嫌这个蒸海鲜味道比较寡淡，那其实不要紧哈，咱们中餐的烹饪方式是有非常多的，红烧呀或者是酱油水煮呀，其实这种都肯定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你口味的做法的。
0: 对，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那个海鲜烧烤，
1: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都可以去试一试。

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进入这个七月份哈，我们去菜市场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个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特别的多种多样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大量上市的季节啊，那但是我们可能冬天的买菜的时候呢，相对于选择比较少啊，大家就不至于说挑花眼。那现在一进这个菜市场或者是早市啊，站在这个长长的摊位面前，大家就会纠结今天到底买点啥呀哈。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七月应该有的一些应季的蔬菜。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应季菜它共同的特点就是嫩啊，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亲民又好做哈，我们不用硬熬什么大菜，像清炒啊、凉拌呐、快炖啊都能上桌。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啊，我们七月份的几种应季菜以及它的一些简单的做法。如果说大家下次再去买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照搬照抄就可以了。
1: 嗯，那七月买菜我们要记住三条，首先就是应季等于便宜加好吃。
0: 嗯，
1: 那七月这个瓜豆类的菜是最当时的，反季菜又贵又欠味儿，咱们就可以先放一放了。
0: 对，
1: 嗯，咱们买呢要买当顿的量，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容易坏。绿叶菜咱们最好就是

0: 是当天买当天吃。
1: 对，
0: 这个瓜类的耐放，其实咱们也不能放太久哈，别买一堆哈。还有就是一绿一瓜一豆，绿叶菜加瓜类加豆角，三餐结构就稳了。
1: 没错，现在买菜确实是我就是经常去的那个早市的一个那个摊位哈。我每次买什么菜，他都会告诉我。比方说，我不就是比较爱吃那个茼蒿嘛，但是最近就很久没有买了，因为我每次去买菜，他都会告诉我。他就会问我这个茼蒿你是要今天吃还是明天吃？因为我通常就是都是可能会提前买，提前一天买菜或者提前两天买菜嘛。我就说我明天吃或者后天吃。他说那你就别买了，这个肯定放不住，因为他说我现在进菜都不怎么喜欢进茼蒿，就是我可能早上进的菜到晚上卖不掉，它就坏了。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特别容易烂的菜，它也进的少。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不太确定这个菜，耐不耐放，那你就去你经常去买菜的摊位啊，他大概都会跟你比较耐心的跟你介绍，跟你推荐的。那这个跟大家推荐现在非常应季的菜呀，就是空心菜哈。也有的地方管它叫通菜，这是7月份绿叶菜的性价比之王了，可以说。那现在呢，它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它又嫩又便宜，基本上是2-3块钱一把啊，那也非常的好做，我们可以做一个蒜蓉快炒，大火1到2分钟，它就做好了，也可以，南方有一些朋友愿意做这个腐乳空心菜啊，那个味道想象一下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或者是你把它焯烫一下，给它进行凉拌，也非常的美味。
0: 是的。
1: 那这个做空心菜的一个要点啊，大家就是要记住啊，要把它的梗和叶给它分开炒，先炒这个梗，然后别炒出太多的水。其实我们烹饪之前就可以先把它分一分，有的时候它可能那个梗的部分比较老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给它摘出来扔掉，然后比较嫩的梗和叶给它分开先后炒就可以了。
0: 就是把根部，咱们像切蒜苔或者切啥，咱切芹菜也会把根部一些比较老的地方切掉就不要了。
1: 对，
0: 空心菜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它的根部感觉就像纤维比较多，你炒熟也不一定能嚼得动。这种大家就可以把它切了，然后扔掉。上半部分比较嫩的，大家留下，然后也分一分，叶儿的部分咱们后放，然后杆儿的部分咱们先下锅哈。还有就是，下饭型的菜也是比较耐放的，推荐大家这个长豆角，也就是豇豆。现在我觉得7月份它的豆荚就饱满了，而且价格呢也稳定了。适合大家炒、炖、凉拌都行。
1: 对。
0: 非常好做哈，可以做成这个干煸豆角。就是以前咱们用那个也是削，有点像长豆角，没有那么鼓溜的那个。豆角做干煸四季豆，
1: 对，
0: 夏天有这个长豆角，大家可以用长豆角做这个干煸豆角了。
1: 做出来更好吃，我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大家煮这个过水面条，你还可以做一个豆角炒肉末的一个卤，或者是豆角焖面都可以哈。要点就是务必一定要做熟，充分的加热，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刷那视频，看到有人豆角没做熟，吃到就是上吐下泻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把它炖熟了，多炒一会儿或者是多炖一会儿，
1: 对，
0: 不要嫌这个麻烦哈。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经常会吃啊，家里有的时候会做那个长豆角，给它腌咸菜，也非常的不错。
0: 那种是不是也得先把它煮熟？
1: 应该是先把它蒸或者煮，对，得让它熟了，熟
0: 对。
1: 透，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腌制。
0: 嗯，
1: 味道也是非常的可口哈。
0: 嗯，
1: 再来呢，跟大家推荐丝瓜。丝瓜其实我们家吃的还真的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个丝瓜确实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啊，是正当季的，它的味道呢非常的软嫩清甜啊。那夏天呢就是很能够开我们的胃口哈。如果说你食欲不好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这种清淡的丝瓜。它比就是对肠胃比较友好啊。那丝瓜炒蛋呢，是我们经常做的一种烹饪，这个食材的搭配，大概这个菜需要个8分钟左右，从你准备到炒好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蒜蓉丝瓜、蒸丝瓜等等，就是要点要给它削皮儿之后啊，快做，避免它氧化。发黑，然后保持脆嫩。
0: 丝瓜我记得 一般都是在那个煮火锅的时候会煮一点，它有点像萝卜，
1: 嗯，
0: 或者是冬瓜一样，你煮完之后很容易化，然后
1: 对
0: 吸汁儿。
1: 对，我小的时候这个丝瓜吃的最多的一种方法就是也是腌咸菜。
0: 丝瓜还是比较脆嫩的，所以大家就是随时随买，因为它那个表皮很薄，很容易就坏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东北孩子从小吃到大的这个茄子了，
1: 没错。
0: 嗯，七月份的茄子呢，它就已经非常饱满了，紫亮紫亮的，
1: 嗯，
0: 然后它的皮儿也是非常薄里边的这个瓤啊也是比较脆嫩的，
1: 对，
0: 比咱们冬天就是大棚种的要好吃的多，更有味道。
1: 嗯，
0: 那咱们自己做茄子一般都是酱茄子，或者是蒸了，就是拌这种白菜叶儿啊、香菜呀、啊、葱啊之类的，打个
1: 土豆炖茄子，
0: 对，或者打一个鸡蛋酱，
1: 对，
0: 那。其实有的朋友还会做那个鱼香茄子，
1: 嗯，
0: 就算大菜了，
1: 嗯
0: 嗯，或者是过油的地三鲜，
1: 嗯，
0: 或者是蒜泥拌茄子，这种凉拌菜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嗯，要点就是咱们可以先蒸再炒，这种可以减油，
1: 嗯，
0: 因为茄子大家都知道，你做酱茄子就知道它非常吸油。
1: 对，如果你要是说的你油放少了，它其实还不太好吃。
0: 对，
1: 有的时候。
0: 嗯，然后你得油多多的，它才能把茄子煎得胖胖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要避免，因为它这个特性嘛，吸油，咱们可以简单做一下处理，蒸或者是蒸完啊再炒，这都可以。
1: 没错，另外呢就是这个黄瓜哈，黄瓜我最近真的吃的非常的多，因为前两天上早市买了很多黄瓜，真的黄瓜味儿特别的正。这次买的黄瓜真特别好，买了很多黄瓜，买很多西红柿。
0: 嗯，
1: 现在这西红柿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0: 今年感觉西红柿确实是，
1: 对，就是，
0: 比往年要好
1: 啊，特别有柿子味儿，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这个黄瓜呀，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家庭这个凉拌 C 位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夏天非常热的时候，我们没什么胃口，你不开火做个拍黄瓜都可以。
0: 是的。
1: 嗯，那现在呢，黄瓜就是产量大，而且价格呢也很低。我们家附近早市早上黄瓜2块钱一斤。
0: 嗯，而且是那种，你买的是水黄瓜还是旱黄瓜？
1: 旱黄瓜。
0: 对
1: 对，
0: 旱黄瓜现在就2块2.5块左右，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它既能够补水啊，又开胃。那你看拍黄瓜这种，我觉得就是我们不会做饭的这种厨房小白都可以信手拈来啊。黄瓜木耳凉拌也是非常不错的搭配，然后这个黄瓜鸡蛋汤啊，瓜片炒鸡蛋呐，啊，黄瓜炒肉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美味的，就怎么吃都好吃。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个黄瓜，如果你做拍黄瓜的话啊，一定要现拍现吃，这样能保证它更脆。冷藏呢，我们要2到3天内给它用完，就是不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的，就觉得这黄瓜好吃，一次买太多。
0: 嗯嗯，还有的朋友，嗯，现在还来得及哈，就是有的朋友在8、9月份的时候会做一点黄瓜咸菜，
1: 腌黄瓜，
0: 对，
1: 对，
0: 然后放到冬天或者是随吃随做吧，就是，
1: 嗯，
0: 早饭的时候喝点稀粥啊什么的会吃。
1: 对，嗯，如果家里面有那种生酱或者自己做了下酱了那种，做点酱缸腌黄瓜，那个味道是更好的。
0: 嗯，但现在很少，
1: 嗯，我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0: 我也是，
1: 嗯，
0: 现在都用那种酱油啊，就是熬一个汁儿，然后去把它腌在里边。
1: 对，
0: 嗯，那个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冬瓜。冬瓜呢，它个儿比较大，比较耐存哈，适合这个炖汤，尤其是夏天有，就是有的朋友感觉哎，最近上火了，可以清清火。
1: 嗯，
0: 冬瓜现在是正当时的，咱们现在可以买一小块，不用买一整个哈。
1: 对，就是都是一片一片的买。
0: 嗯，你吃多少买多少，因为它切完之后只能当天吃，这个完全不能放。
1: 对，
0: 你不管是做个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冬瓜海米啊，红烧个冬瓜呀，都是不错的，很下饭。
1: 嗯，
0: 你要是做汤类就很清爽。
1: 对，
0: 嗯，大家可以就是带皮切块更耐煮哈，一次切好分装冷藏，2天之内一定要把它吃完。
1: 嗯，哎，说到这个冬瓜，我最近真的刷了好多，这是家里面买那个整个的大冬瓜，
0: 嗯，
1: 然后把它表层的那个毛绒给它洗净，
0: 嗯，
1: 擦干净，然后给那个孩子或者家里的小宠物给它抱着，然后
0: 降温
1: 、
0: 嗯，
1: 对，我感觉那个好像是效果很好。
0: 对，就是你去超市，你要是大家好奇，你摸摸整个那个冬瓜，它有点跟西瓜一样，摸起来它就是冰凉的，
1: 因为它含水量很高，
0: 嗯，
1: 所以它能够帮助降温哈。
0: 嗯
1: 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苦瓜 苦瓜在这个季节啊也是应季的蔬菜。
0: 嗯，
1: 苦瓜它是这个它的苦度在这个季节你吃它是相对均衡的，而且它的营养密度又高，是我们很多朋友控糖的一个首选哈。我们可以做一些苦瓜炒蛋啊，还有酿苦瓜呀，冰镇苦瓜片等等啊。这个冰镇苦瓜片呢，要是要给它事先的焯水，然后过凉啊。
0: 嗯。
1: 要点呢就是我们要去掉苦瓜中间的那个白瓤，这样呢能够降低它的苦味儿，然后先焯再炒，这样呢更容易被大多数朋友接受。
0: 嗯，这苦瓜的瓤应该一直都去的吧？
1: 嗯，
0: 我好像。
1: 但可能也有些朋友就不在乎，可能更能吃那个。这个接受那个苦味的可能也有、
0: 哦、
1: 就是它比较嫩的时候
0: 应该是。
1: 嗯，
0: 还有就是秋葵了，秋葵呢就是七月最鲜嫩的时候，花脆两吃、
1: 嗯、
0: 这个嫩荚比较多，白灼或者是快炒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白灼呢就是大家把它水煮完了之后调一个蘸汁儿，这个汁儿有的时候我会加一点芥末
1: 啊，这我觉得就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
0: 喜好
1: 去调、
0: 嗯、还有就是秋葵炒口蘑，还有烤秋葵、
1: 嗯、
0: 烤秋葵大家没有烤箱可以用空气炸锅哈，空气炸锅就是180度8分钟它就好了，那焯水的话咱们要整根去焯，千万不要把它切成段再焯，因为它里边有粘液、
1: 嗯、对，
0: 还有它那个白色的粒儿，你要是焯水它都跑掉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浪费了哈，
0: 对，
1: 嗯，
0: 就一定要整根去焯，而且保绿，要不焯完之后就是你感觉你切段了，就是那个锅里边就会都像鼻涕一样，
1: 没错啊、所以说但是我家真的是吃秋葵
0: 吃
1: 的比较少，对，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接受它那个滑腻的口感，
0: 对，秋葵、嗯、控糖的朋友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
1: 嗯，而且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
0: 对，
1: 建议大家还是试着去接受它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这个季节买菜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其实无论什么季节我们都是要切忌贪多啊、
0: 嗯、
1: 不要懒，不要犯懒，就是我们一周可以多去买几次菜，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绿叶菜真的是建议大家当天买当天吃，
0: 嗯，
1: 就即便说有一些能放到第二天的，但是你放了第二天之后它确实是变蔫儿了，
0: 嗯，
1: 然后你放冷藏啊你又不太好储存，你又得进去又得包啊又得怎么处理，还是比较麻烦的哈。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通常吃菜大多数的家庭就是清炒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像凉拌啊蒸啊快炖这样啊，也是非常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呢就是像刚刚楠楠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我们吃茄子就是大家都喜欢油非常重，这样呢对身体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试着先蒸后烧啊，这样吃呢我们就能吃到一个少油版但是也同样美味的茄子了。
0: 嗯，
1: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
2: 我睡不着那一清晨，这不对我
1: 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逍遥。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家。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风云历史，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好嘞哈，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乳腺结节接近1厘米直径，形态还可以，用吃乳必消嘛，49周岁，比前两年的大小有所增加。
3: 这也是我们临床出门诊的时候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肿块多大需要做手术。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做抉择的不是肿块的大小，更多的应该是肿块的形态。那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肿块形态还是比较好的。

0: 1公分手术肯定是不会特别积极的去做，会做这种常规的随诊，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的这个彩超。那如果在随访过程当中，这个结节出现了明显的长大，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这个手术的。当然，如果这个结节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或者是有很小的这种增长，那手术也是不推荐的。当然，药物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结节化掉？从我们目前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可以把这种良性的肿块治没。有个别的这个肿块会消失，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都是囊性的，就是这个乳管扩张形成的一个囊肿，可能这个挤压也好啊，吸收也好啊，这个肿块没了。那对于实性的肿块，纤维腺瘤也好，液状肿瘤也好，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如果说它是良性的话，我们可能就观察着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不用说特别的，一定要同什么办法让它没有。那
0: 对，
1: 这个好像目前来说还不可以哈。
0: 不可以，除了手术。
1: 除了手术哈，但良性的手术好像没啥必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B 超检查是 C 结节，这个钼靶呢和核磁都是定义三类，已经观察随诊了半年多，结节大小没变化，还需不需要穿刺确定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就是 4A。刚才我说我主决定，我们会不会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就是彩超或者钼靶的一个标准分类。一般来说，三类往下的是考虑良性，就定期复查；那4类往上的，它就有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了。那4A 的话，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说，大概有2%到10%的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从标准讲，4A 就到了我们该取病理或者是做手术的一个标准，但是其实从我们临床经验来讲，4A 做出来大部分是良性的。那这位朋友也说，他彩超是一个 4A，核磁和钼靶都是一个三类，那它良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当然，对于特别小的这种 4A 的类结节，不管是钼靶也好，还是核磁也好，都没有办法确诊，它就一定是良性或者是恶性。那更多的，我们需要通过时间，就是随访，每隔3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做彩超，观察肿物的变化。那如果肿物有明显的变化，那要及时做手术和做穿刺，来筛出来这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当然，如果通过长期的随访，比如说2年、3年，这个肿物一直维持着原来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穿刺或者手术是没有啥必要的。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辅助治疗哈，那什么是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所谓的新辅助治疗，它的概念非常的明确，就是在手术之前，对于早期的乳腺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接受了比如说化疗啊、靶向治疗啊，或者是内分泌治疗这样的手段，那这些手段都叫做新辅助治疗。那新辅助治疗在以前的目的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想有一些患者他没有办法直接做手术，肿块比较大或者淋巴结转移负荷比较重，我们通过系统治疗把这个肿瘤缩小了，来达到完成手术的目的。或者是这个肿块比较大，没有办法做保乳，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治疗把肿块缩小了，达到一个保乳的目的。但随着现在我们对于新辅助这个平台利用率越来越高，我们发现通过新辅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患者，他对哪种治疗非常敏感，从而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1: 好，是这样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怎么预防乳腺癌呢？谢谢哈，他想问怎么预防就不得这个病啊。
0: 对，刚才我们也说，癌症其实更多的癌症它是没有一级预防的手段的。所谓的一级预防就是，比如说宫颈癌，我打疫苗，那我以后就不得宫颈癌了。那对于乳腺癌来说是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当然也有这个基础研究在做乳腺癌的疫苗，但是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更多的是二级预防，所谓的二级预防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通过定期的体检，我现在发现好多单位都会有每年的这个常规的体检，
1: 是的，
0: 彩超也好、钼靶也好，来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这个是我们能做的这个有效的预防的手段。当然，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忌烟忌酒啊，少这个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都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不光是乳腺癌。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哈，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哈，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不当回事儿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把自己的这些名牌的一些包啊、表啊、首饰啊，包括家具啊、房子啊，都会定期的保养，其实我觉得最贵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得先给自己保养好了哈。

0: 也建议大家经常去进行一个体检。如果说有家族有高发的风险，比如说近亲家属有这方面的疾病，那更应该引起重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乳腺癌，我乳腺癌快9年了，2年前呢是甲状腺癌，前几天呢复查肿瘤标志物和彩超正常，就是后背最近酸痛，用在做啥检查看一下吗？是你乳腺癌9年的患者。
1: 嗯，其实疼痛对于这个疾病来讲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关联关系。
0: 嗯，
1: 好多患者去门诊看病的都主诉就是乳房胀痛。
0: 嗯，
1: 那通过这个常规的检查下来，可能更多的患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乳腺癌患者的话，比如说他有明确的这个某个点的骨痛，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起注意，就是不是有这个骨转移的风险，要做这种骨扫描，
0: 嗯，
1: 骨扫描检查。这种后背的酸痛其实跟乳腺癌不一定有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检查手段可以确定，
0: 嗯，
1: 就是你这个酸痛跟乳腺癌复发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哦，所以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检查手段
0: 啊。好嘞啊，再往下来啊，他说教授好啊，做钼靶检查乳腺没异常，还用再做超声吗？钼靶可以替代超声对吗？哎呀，这个得好好来说一说，是不是？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患者做了一个彩超，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你会建，因为它有某个提示，彩超有某个提示，嗯，然后你会建议患者做钼靶，然后患者就说那个钼靶看得比彩超更清楚吗？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会讲课，会给大家讲彩超是干什么的，钼靶是干什么的，会有这个相应的图片。其实对于乳腺来讲，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是最方便的，
0: 嗯，
1: 它可以看见肿块，看见囊肿，判断这个肿块的实性囊性，可以看这个肿块的边界清不清楚，形状规不规则，从而来推断这个肿块究竟考虑倾向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当然彩超它是有局限性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看不见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钙化。
0: 嗯，
1: 什么叫钙化呢？其实就相当于这个乳汁，它在乳管分泌会有，
0: 嗯，
1: 这个乳汁里边会有钙，
0: 嗯，
1: 钙盐沉积到乳管内形成的钙化。当然钙化这个乳汁沉积是形成钙化的一个途径，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乳腺出现钙化，比如说这个细胞的上皮细胞的坏死，
0: 嗯，
1: 沉积在乳管内同样也会导致这种钙化的发生。那钙化出现和肿块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需要通过根据它的形态它的特点来判断这个钙化是良性的钙化还是恶性的钙化。
0: 嗯，
1: 那钼靶是我们来区分这个钙化形态的唯一的手段。
0: 嗯，
1: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同有的时候会做了彩超就 OK 了，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会建议某些患者做钼靶。
0: 嗯，
1: 彩超和钼靶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没有办法这个做到就是替代的这个作用。
0: 嗯嗯，哦，所以说钼靶是钼靶，彩超和是彩超，他们各自的检查的这个程度，啊，或者他的
1: 想看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对，他想看的东西不一样，哦，特点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他俩不能互相替代啊。今天咱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乳腺里没有结节就不会得乳腺癌，对吧？啊，
1: 肿块是乳腺癌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当然有一些乳腺癌它也不以肿块这个为它的表现，比如说，
0: 嗯，
1: 血性的乳头溢液。
0: 嗯，
1: 有些东西长在乳管内了，通过这个彩超或者核磁或者钼靶是看不见的。
0: 嗯，
1: 但患者有这种明确的乳头溢液。那比如说这种乳头回缩，
0: 嗯，
1: 有些这个早期乳腺癌会出现导管的钙化，会导致乳头回缩，但是乳腺彩超是一个阴性的结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在别的医院就会出现漏诊的情况。
0: 漏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钼靶，就会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这种恶性钙化的表现。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乳腺癌它会出现这种乳头的局部的溃疡，
0: 嗯，
1: 长期不愈合，有脱屑。
0: 嗯，
1: 那虽然肿块是乳腺癌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0: 嗯，
1: 但不是说没有肿块就一定没有乳腺癌。
0: 嗯，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百分之百
1: 的
0: 哈。
1: 对，
0: 具体的得来到医院看哈。而且呢，这个虽然说都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病因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治疗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的？啊，
1: 对对对，
0: 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乳腺纤维瘤发现后建议手术吗？
1: 哦，乳腺纤维瘤的话其实是一个病理诊断，
0: 嗯，
1: 就是只有在做了手术或穿刺取病理之后，
0: 嗯，
1: 才会确定它是一个乳腺纤维瘤。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这种三类的结节，就彩超我做了是一个三类的结节，然后考虑这个纤维瘤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嗯，
1: 那像我刚才说正常的三类的结节一般来说是不太推荐做手术的，
0: 嗯，
1: 但有个别情况也会建议患者做手术，就是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当中

0: 继续复查。
1: 嗯，
0: 如果有变化，长大了，那就找个时间做手术。
1: 好，那说到乳腺癌的这个手术啊，这个手术的方式有哪些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
0: 哦，
1: 嗯，
0: 乳腺癌的常规的手术，它其实最标准的叫感恩根治，但这个手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解决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手段。那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因为乳腺是一个性器官，
1: 嗯，
0: 大家对它的外形其实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手段可以保留乳腺的外形，
1: 嗯，
0: 或者是保留这个腋窝淋巴结的这个避免清扫，
1: 嗯，
0: 从而保留上肢的功能。当然，包括这种保乳手术，当然保乳手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做的，它对于患者的病情分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这个肿块不能太大。啊，它和乳腺的比例应该合适，要不然切得太多，整个乳腺就空了，它保的就没有太大意义。
1: 嗯，
0: 那它离乳头乳晕的位置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保乳手术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切缘，切完干净才可以把这个乳房留下。
1: 嗯，
0: 那如果切过来不干净的话，这个保乳手术就不成功。
1: 嗯，
0: 那乳头乳晕留不下，保出来的外形也非常难看。然后还有就是，除了保乳之外，如果患者他不符合这个保乳的标准，
1: 嗯，
0: 或者是患者在做保乳之后他不想做这个放疗，
1: 嗯，
0: 是可以选择做这个乳房重建的。
1: 嗯，
0: 那乳房重建的方式也会有很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自体的重建，背阔肌、这个腹直肌，包括游离的 DIEP 的皮瓣，也有假体的重建。
1: 嗯，
0: 那假体重建可以做胸肌前的啊，联合补片，可以做胸肌后的，可以做腔镜的，会有很多手段，不同的手段，根据患者的选择来做不同的这个要求，做不同的选择。
1: 嗯，刚刚您提到了乳腺癌的这个保乳手术哈，那这个保乳手术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适合吗？啊，然后这个手术安不安全呢？
0: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性的问题。这也是好多患者在做要不要保乳的时候做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1: 嗯，
0: 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讲，好多的临床实验开展之后，保乳手术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的局部的复发的几率和这个全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远期的生存，有一些临床实验甚至拿到了更好的结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做保乳手术的患者大部分他的分期都比较早有关系。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来看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做保乳手术。那保乳手术的话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就这个肿块不能超过这个之前是2公分。
1: 嗯，
0: 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这种整形和皮瓣游离的概念。
1: 嗯，
0: 对于这个大小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
1: 嗯，
0: 但是它和乳腺的比例还是要有要求的。
1: 嗯，
0: 就是你乳房特别小，这肿块特别大，保乳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患者心态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这个乳房留下之后他会反复的做这个检查，保乳之后瘢痕就会导致他出现非常大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就会这个反复的做穿刺，最后自己崩溃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瘢痕，就是如果它是瘢痕体质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后续的一些麻烦。
0: 对，就做彩超的时候会明显看见这个提示你有瘢痕增生。
1: 嗯，
0: 那他就会考虑是不是乳腺癌复发来的。
1: 嗯，好。其实我知道哈，很多的这个科室呢都会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综合诊疗嘛。啊，而且这个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咱们科是不是也会定期进行一些多学科的 MDT 呢？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 MDT 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治疗的主要的方式。
1: 嗯，
0: 当然 MDT 的话它其实针对的更多的是这种比较复杂的患者。
1: 嗯，
0: 有一些可能患者的病情比较简单，从依据指南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那有一些患者可能我们需要结合不同科室的这种意见。
1: 嗯，
0: 比如说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提的那两个病例。
1: 嗯，
0: 那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可能这个手术是不做一个常规推荐的。
1: 嗯，
0: 但是那个骨转移的患者我们就给他选择了手术，而且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这个就是通过 MDT 我们集合了这个不同科室的这个意见，包括放疗科、骨科，包括这个肿瘤内科，包括病理科。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一些我们从指南上没有办法找到非常明确治疗方案的患者，
1: 嗯，
0: 给他找到一个更精细化的这种治疗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嗯，
0: 从而来追求一个更好的结果吧。
1: 嗯，前面我们说到保乳手术是否安全的这个问题，前面其实我还带出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个保乳手术呢？
0: 那不是所有。

0: 有的患者
1: 不是
0: 都适合做包手术的，就是我们需要看它的肿块的大小。
1: 肿块小的可以，
0: 对，肿块太大的就不能，
1: 不太适合。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不是多中心的病灶。有些患者我们通过钼靶也好，还是和这个核磁也好，会发现除了这个主病灶之外，它会有一些卫星的病灶。那通过保乳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病灶做完整的切除，这也是不适合做这个保乳手术的。那还有就是在手术当中我们需要给患者做切缘。那如果这个切缘出现反复的阳性，就是切得不干净，始终有肿瘤细胞，那也是不适合做保乳手术的。
1: 明白了，所以说是否适合做保乳手术，这还得是具体情况，
0: 对，
1: 具体
0: 看具体情况，具体
1: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乳腺癌化疗后用了 TC 方案，第四个节疗后感觉双腿双疼抬不起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缓解，而且双脚有时候还浮肿，要检查什么项目呢？
0: 这个其实更常见的是化疗的一个副反应。TC 方案包括两种药物，一种是紫杉类的药物，现在我们通常用的要么是多西他赛，要么就是白蛋白紫杉醇。那这两个药物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末梢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手脚麻，全身疼。我们有些患者可能因为全身疼这个表现，就化疗没有办法坚持下来了。那原则上一般来说，在化疗结束之后的两三个月，可能这个症状就会逐渐减轻。但是我们有最常看半年多一年的患者，始终是有这种双脚麻木，然后有这种踩棉花样的感觉的这个表现。倒不一定是身体哪些器官出了问题，有可能就是一个化疗之后的一个副反应。
1: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了，他说癌症的确诊哈有什么症状？就是癌症有什么症状？首先肯定会是疼，是不是？
0: 乳腺癌嘛，乳腺癌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最常见的症状还真不是疼，
1: 那就是有肿块。肿块，
0: 对对
1: 啊，
0: 肿块它是这个乳腺癌确诊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那除了这个肿块之外，还包括乳头溢液，血性的乳头溢液，还包括乳头的溃疡。
1: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原位癌需要做 HER2 检查吗？
0: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原位癌的话其实是不做 HER2 检测的。我们做 HER2 检测其实是主要想看它的 HER2 表达情况。那原位癌不管它的 HER2 的是阴性阳性，它都是不需要做靶向治疗的。所以一般来说原来还是不做HER2检测的。
1: 明白了哈。好，再往下来哈，那乳腺癌术后手术之后其他的辅助治疗，
0: 那术后的这个辅助治疗的选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繁琐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决定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它的分期。所谓的分期就是它的肿块大小和淋巴结转移情况。那有些患者他的肿块特别小，比如说0.几个公分几毫米，没有淋巴结转移，可能他就不需要其他的辅助治疗了。那有些患者可能这个肿块比较大，他就需要做化疗啊、放疗啊这样的这个选择。另外一个决定我们做辅助治疗选择的这个因素就是它的分子分型。刚才我们说过它有这个四个分子分型乳腺癌，那其实决定它这个四个分子分型的指标有三个，包括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类表皮生长因素因子受体，就是 ERPR 和 HER2。 那一般来说 ERPR 有表达的话会做内分泌治疗，HER2 有表达的话会做这个靶向治疗。
1: 好，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王老师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啊，看到了，感谢您的反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目前乳腺核磁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随访的价值大不大呢？乳腺的核磁啊，
0: 核磁其实对于乳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检查手段。但是有些患者在做手术啊或者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并不做核磁。所以有些患者就会问，什么样的情况做核磁，什么样的情况不做核磁。那核磁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对于高危人群的一个常规筛查。刚才我说如果有 BRCA 突变，如果有明确的乳腺癌和卵巢癌家族史，半年的这个核磁检查是必要的，因为核磁它的敏感性比较高，特异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患者选择做保乳手术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主病灶以外的其他。

0: 大家的卫星病灶也会做这个核磁的检查。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些患者做新辅助治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新辅助治疗方案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比方案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评估，就是我们需要做两个周期性辅助来评估它病情的变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核磁来看它肿块缩小的明不明显，
1: 嗯，
0: 它异物淋巴结的这个缩小的明不明显，从而来决定这个性辅助治疗的方案还要不要继续，是不是要换换其他的药。
1: 嗯
0: 嗯，核磁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几个方面来应用。
1: 嗯，就是核磁有它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说核磁啊，这个超声等等，他们是不能混一谈的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这个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一阴，现是骨干转移，已用靶向治疗七次了，同时打地舒单抗哈、啊、现患者骨坏死，应该是现患者骨坏死吧，
0: 患者骨坏死、
1: 对，因体质虚二项治疗已停止，往后再怎么样维持呢？
0: 晚期骨转移二阳一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说是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然后赫兔阴性、是一个激素受体阳性的一个晚期的乳腺癌患者，有骨转移和肝转移。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其实晚期一线 CDK46 加的一个治疗方案一般来说能够维持将近3年左右。当然通过这个患者的描述来说，我觉得可能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后线，因为已经开始用靶向了。CDK46 之后的这个靶向就是 AKT 通路的检测的这个靶向治疗，但二线的靶向治疗的整体的有效率是比较低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一般来说8个月是平均，然后好一点的能到1年多。然后患者出现下颌骨坏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骨转移之后，我们需要用这个地舒单抗，一个骨改良药物，之后的一个副反应。其实骨改良药物的一个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可以降低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比如说骨痛啊、病理性骨折啊这些发生率，它可以改善患者的整个的生存质量。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下颌骨坏死的一个副作用。这个下颌骨坏死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其实不高，大概在2%到3%左右。地舒单抗比双磷酸盐可能还得要高一点点。但是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见到的这个比率还是比较低的。对于下颌骨坏死，它的这个更重要的在于预防。就一旦出现之后，它治疗起来非常麻烦。需要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也比较大。然后有效的预防就保持这个口腔的清洁，避免口腔的一个手术，是预防下颌骨坏死发生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但这个下颌骨坏死一旦出现了，确实是比较棘手。那首先还是应该先解决下颌骨坏死的这个问题。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考虑这个乳腺癌的系统的治疗。其实用到了后线之后，这个激素受体阳性的用到了二线之后，其他的有效的治疗手段还是不多，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不再从内分泌治疗往后考虑了，是不是可以做其他检测，比如说这个赫兔虽然是阴性的，但它是不是有这个低表达或者超低表达。那现在有一些药，比如说这个 ADC 的药物，对于这些患者也是有明确的获益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所有的内分泌治疗结束之后，化疗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在 CDK46 只维持了3个月之后出现疾病进展，那卡瑞他滨可能我看现在已经有将近了4年的时间，就病情维持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是不是用 ADC 或者是这个化疗。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来为患者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种治疗哈，听专家介绍它有很多种治疗乳腺癌的这种方式，那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患者他可能用多种治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是的，乳腺癌它强调的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手段。那刚才我们说决定选治疗方选择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分期，一个是它的这个分子分型。那分期就决定了你要不要做化疗，要不要做放疗。那分子分型就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内分泌治疗，要不要做靶向治疗。比如说一个三阳性的患者，肿块比较大， 有淋巴，有比较多的淋巴结转移，那这

0: 患者在手术之后可能需要做化疗，加靶向治疗。那在化疗结束之后需要做放疗加靶向治疗，然后在放疗结束之后还要再做这个内分泌治疗加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整个维持一年，然后内分泌治疗可能要维持5到10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手段
1: 啊。好，综合治疗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跟患者不同的情况，多种手术，多种方案吧，一块来进行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说感谢专家的解答，我没听清啊，做肝功能看哪项指标能看出骨转移啊？
0: 它不其实只能给一个提示，就是碱性磷酸酶。不是说碱性磷酸酶高就一定有骨转移，也不是说碱性磷酸酶不高它就一定没有骨转移，它只是一个提示性指标，有点类似于这个 PSA 和前列腺癌，当然这个不像 PSA 和前列腺癌的关联度那么高。
1: 明白了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做钼靶需要铅衣覆盖腹部吗？
0: 钼靶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软的线，就是它的射线含量非常少，不需要做其他部位的覆盖，还是比较安全的。一般来说，整体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小。
1: 非常小哈，就是咱别害怕，是吧？好，只要听医生指挥就行哈。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他要遵医嘱，依从性好，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配合哈。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嘛，咱得把疾病消灭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这个非常的重要。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4: 听听说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5: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6: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7: FM 101.9，
8: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9: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0: 回到交通8号线。
11: 看来我来对了。
6: FM 101.9，
12: 健康娱乐广播，
6: 因为声音遇见你。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重点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呢，说怎么回听回看呢？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哈，关注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多发结节3A，大的12点多，边缘清晰，需要服药或者手术吗？
0: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三类
1: 啊，三类，
0: 三类，
1: 三 A，
0: 对，三类或者4A。其实乳腺它的结节决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分级和这个肿块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对于多发的结节，我们可能这个会更不愿意来选择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它再长的距离就非常高。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特别小的结节，这个手术是切不到的。所以如果通过彩超钼靶检查考虑这个结节是良

0: 常性的，更多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做定期的随诊。
1: 嗯，
0: 如果在随诊过程当中这个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没有明确的变化，
1: 嗯，
0: 那手术是不需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物治疗对于乳腺结节来说是不可以起到这个把结节消除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它更多的起到比如说这个出现乳房胀痛来缓解疼痛症状的这个目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中午好，我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彩超4A 木板没事儿哈，做不做手术呢？
0: 这同样也是一个4A 的结节。
1: 是的，
0: 嗯，4A 的结节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处理起来比较犹豫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确实从这个标准来讲，4A 是到了要么取病理，要么做手术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原因就在于将近10%的患者，
1: 嗯，
0: 会出现这个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情况。
1: 嗯，
0: 而且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包括核磁，包括钼靶，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些这个早期乳腺癌患者筛出来。
1: 嗯，
0: 所以就会纠结要不要做这种有创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做这个肿块的切除。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在对于4A 患者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参考一下患者之前有没有做过乳腺的彩超的检查。
1: 嗯，
0: 如果这个结节之前也有，不是新出现的，现在也有，那之前可能通其他的老师已经评成一个3类了，
1: 嗯，
0: 而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复查，它并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那会更推荐患者做定期复查。
1: 嗯，
0: 那如果患者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
1: 嗯，
0: 而且从彩超的形态看也比较模糊，或者是这个结节之前有，但是大小变化比较明显，
1: 嗯，
0: 我会更积极的推荐患者做穿刺或者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1: 嗯，好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好啊，乳腺癌已经5年了，内分泌治疗一直吃的是来曲某哈，然后这个肚皮根扎的诺雷某啊，骨扫描需要多久做一次？
0: 骨扫描其实它和这个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就不管你内分泌治疗吃的是什么药，
1: 嗯，
0: 不太影响我们做骨扫描的这个筛查的频率。
1: 嗯，
0: 那做骨扫描的话，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它在做治疗的时候的分期。
1: 嗯，
0: 那如果患者在接受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最开始确诊的时候，
1: 嗯，
0: 它的分期比较晚，比如说淋巴结转移比较多，
1: 嗯，
0: 这个肿块比较大，那在术后随访的时候，它的这个骨扫描的频率我可能就会要频繁一些，
1: 嗯，
0: 比如说1年或者2年。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在这个患者治疗之后，
1: 嗯，
0: 随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骨痛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碱性磷酸酶升高啊，
1: 嗯，
0: 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会随时把这个骨扫描加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啊，如果反复乳腺纤维瘤切过3次，后来又长了，那除了手术切除，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防止这个瘤再长啊？还有纤维瘤有恶变的可能吗？
0: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纤维瘤会不会恶变？
1: 嗯，
0: 从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大部分的纤维瘤其实是不恶变的。
1: 嗯，
0: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种土豆种地瓜，
1: 嗯，
0: 你种的土豆它怎么样也不会长成地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纤维瘤大概率它就是纤维瘤。
1: 嗯，
0: 但是纤维瘤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手术呢？就是，有一些纤维瘤它长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幼年性的纤维腺瘤，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这个有中间腺体增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偶尔也会做出来纤维腺瘤中间有癌变的这种几率，当然这种病例非常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是，只要不是长得特别快的腺瘤，一般来说是不做手术的。
1: 嗯，
0: 那纤维腺瘤除了手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其实非常遗憾，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控制或者预防这个瘤长出来。
1: 嗯，
0: 那更多的是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办？通过彩超随访，长大了就做手术，那不长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会观察。
1: 嗯，是这样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0.38，钼靶没事儿，需要做手术吗？谢谢啊。
0: 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刚才好多患者这个4A的问题
1: 啊，
0: 就首先这个肿块很小，0.38厘米，就3毫米多，4毫米，然后形状不是很规则，从它彩超分类来说，大概率会给它分到一个4A。
1: 4A。

0: 那我觉得其实要参考几个方面，就是这个结节之前有没有，然后患者的年龄，患者钼靶的情况。那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这个结节要是之前或者是有，然后钼靶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观察一段时间的，就短期做彩超来观察这个结节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乳腺导管扩张在彩超下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边界比较模糊，纵横比大于一，不太规整的这种结节。那如果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它确实非常的不规则，然后患者年龄又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推荐患者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或者穿刺。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院的一个同事
1: 啊，
0: 他就抱一个大概4毫米的一个结节。开始我们不想给他做手术，就想让他复查，但是他非常着急的想要做手术，结果做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种几率不高啊，当然确实也有这样的病例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结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
1: 更谨慎一点哈。好，那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哈，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结节？刚刚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
0: 对，
1: 其实自己也可以用手自测一下，是不是？
0: 对，自测
1: 摸一下。
0: 对对。以前推荐的常规的手段就是这种自检，就是自己用手摸。当然自己用手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结节怎么的也得超过1公分了，就1厘米以上我们才能摸得着。那小一些的话可能就摸不着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乳腺彩超，是发现乳腺结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那应该是这周末吧。咱们院的许院长开了这个两癌筛查的项目。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那应该这个项目也有将近有得有10年的历史了，就是国家红十字协会它主导的一个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1: 就红蓝丝带是不是？
0: 对，就是做这个乳腺癌的彩超，乳腺的彩超。
1: 乳腺彩超哈，我记着多年前的时候采访这个田明老师，还有一个张岩张老师，
0: 对对，
1: 他们俩联合做的应该是红蓝丝带还是红绿丝带，忘了。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乳腺癌。
0: 对，就是一个两癌筛查。
1: 两癌筛查一个项目哈，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来进行这个项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是为更多的这个患者哈，解决他的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直播？这个咱别着急啊，我们会按照顺序邀请我们各科室的这个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咱慢慢等待就行，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咱说过了就不看了啊。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一阴，这咱回答过了，老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乳腺多久检查一次？
0: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一年的常规体检，就已经够了。
1: 一年的常规体检，
0: 一年的彩超。但是45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会推荐这个2-3年做一个钼靶。这个检查也是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啊。胸部偶尔是针刺痛，几分钟是咋回事？
0: 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它是内分泌的靶器官，它会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影响，和子宫内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月经之前，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乳腺间质的水肿、乳管的扩张、小叶子增生，那这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神经刺痛啊或者胀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乳腺来讲，其实疼痛并不是这个
1: 最关键，
0: 对，不好病的一个表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症状，它有的时候跟月经周期和情绪会有关系。
1: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55岁啊，筛查乳腺肿瘤彩超和钼靶怎么选？
0: 55岁，
1: 对，55岁筛查乳腺肿瘤，比方说彩超和钼靶该怎么选呢？
0: 那
1: 其实他俩好像没啥。
0: 对，首先这个最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
1: 彩超。
0: 对对对。
1: 先看彩超哈。
0: 对。
1: 然后钼靶其实该看也得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俩好像是不能代替哈。
0: 不能代替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左乳腺全切了，然后嗅经有癌，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好呢？
0: 左侧乳腺做了全切。
1: 对，左乳腺全切。
0: 什么地方有癌？
1: 然后说嗅经有癌，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
0: 打错了吧，我觉得。
1: 然后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你看这条信息啊，
0: 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1: 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2: 对，应该是
1: 他打错了，是不是？
2: 打错了
1: 哈。那我们来判断一下他是哪有癌。左乳全切。

0: 应该是就只有乳腺的腺体有癌，
1: 腺体有癌，淋巴结没有癌，
2: 淋巴结
1: 吧，
2: 啊、嗯，那这位朋友是这样哈，咱就按照那个专家理解的给他回答一下。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详细打一条看看，
0: okay.
2: 别打错字儿啊、嗯、啊。
0: 那其实乳腺癌的话，只局限在乳腺，没有也有淋巴结的转移，那、
2: 嗯、
0: 这个情况，
2: 嗯，
0: 那。它还要结合其他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乳腺癌肿块的大小。
2: 嗯
0: 啊，那一般来说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那肿块通常比较小的，
2: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放疗就是不需要的。
2: 嗯，
0: 那化疗呢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分子分型。
2: 分子分型
0: 啊，然后其他治疗也是都要看它的分子分型的。
2: 嗯啊。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你好，三类乳腺结节可以用分马通治疗更年期妇科病吗？谢谢主任哈。
0: 哦，
2: 这是他有
0: 的
2: 啊。
0: 嗯，其实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的妇科非常强，
2: 是的，
0: 所以有好多患者来这个妇科看病，他需要接受这个激素的治疗。
2: 嗯，
0: 那激素的治疗其实对于乳腺来影响有没有呢？雌激素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觉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2: 嗯，
0: 就是你这个本身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它需要这个激素的治疗，你不能因为担心对乳腺的影响就不吃了。
2: 嗯
0: 嗯，当然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他们治疗的这个药物对乳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2: 嗯
0: 哦，
2: 好，
0: 所以就可以安心吃药，定期复查乳腺彩超。
2: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咱俩得到表扬了哈，说王老师讲的太细了，主持人也细心辛苦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当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
0: 查
2: 什么？啊，请问一下，
0: 什么
2: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0: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嘛，彩超加钼靶，这两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以发现99%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
2: 嗯，啊、哦，明白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乳腺结节三类，1.1×0.5厘米用手术吗？
0: 首先，先看它分类。我们说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分类。
2: 分类。
0: 那三类的大原则就是一般不做手术。
2: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大小，其实1.多公分的这个肿块它也不算大。
2: 嗯。
0: 大概也就像苞米粒那么大的这个一个结节。
2: 嗯。
0: 那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呢？现在肯定是不需要的。
2: 嗯。
0: 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2: 嗯。
0: 那比如说半年之后做彩超。
2: 嗯。
0: 看这个结节是不是有这个变化。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那这个手术就是没有啥必要的。
2: 嗯，
0: 那如果在半年之后这个1.1变成2.1，那就应该及时把这个结节处理掉。
2: 啊、哦，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我做乳腺癌手术1年多了，胳膊抬不起来啊，胳膊抬起还费劲儿，需要怎样治疗？谢谢大夫哈。
0: 确实，这个乳腺癌手术它对上肢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2: 嗯，
0: 就是尤其患者在接受了这个腋窝淋巴结清扫之后，
2: 嗯，
0: 但是其实通过术后的康复，大部分是可以达到这种日常自理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自己梳头啊、吃饭啊、做饭啊是没有啥这个关系的。
2: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在患者这个切口愈合、引流管拔除之后，都会做这种康复的指导。我们科的护士也都会做这种常规的康复的指导和教育，怎么样爬墙，怎么样做康复。
2: 嗯，
0: 那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上肢的功能的。
2: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年多亏王医生的用心治疗，一直感念在心呢、啊，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乳癌4年加，内分泌治疗，然后病情稳定，连续两侧 MRD 阴性，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0: 其实内分泌治疗时长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般来说，如果在病情比较分期比较早的话，这个5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够了。
2: 嗯，
0: 当然现在有一些临床证据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延长到10年。那如果患者对于内分泌治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没有明确的副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适当延长的。
2: 嗯，
0: 因为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来说，他除了3年多的一个高峰之外，在7年左右还有一个复发高峰，是可以把这个复发高峰也给他涵盖过去。
2: 嗯，
0: 这样会更安全，当然也会需要根据这患者的这个。

0: 在确诊时候的分期。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乳腺平时有什么情况了就要去检查呢？有结节和包块的呗。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更多的患者是因为乳房胀痛啊、不适啊、刺痛啊来就诊，但其实这个倒不是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这个表现，而是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血性的乳头溢液，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这个定期的检及时的检查。当然，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都会有这个风险嘛。定期的体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病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三类结节两年了，目前没变化，我用不用把结节消掉，提前把隐患除去？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你首先三类结节就是考虑良性的，而且两年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就没啥必要。
1: 对，没啥必要哈。当时我们也说了，良性结节还是先别管。
0: 对对对，就是
1: 好，那没啥必要，就先观察着呗。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结节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非常明确的和乳腺癌相关的就是这个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还比较少的，除非这个特定的服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保健品啊含这种雌二醇或者雌黄酮这样的成分，或者是咱们北方经常会吃这个淋巴油，它其实是这个淋巴的卵巢组织，里边也会含雌激素。然后有些患者会这个问说，乳腺癌之后能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里边也会有一些雌激素嘛。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豆制品会导致乳腺癌，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而且它的雌激素也是这种植物类的，所以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啊，请问老师，我乳腺癌术后3年半，放化都做了啊，目前困扰我的是淋巴水肿中度，咱们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啊？感谢啊。
0: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乳腺癌术后的上肢淋巴水肿。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对于比较轻度的这种淋巴水肿的话，可以去康复科，他在做这种套袖的这种挤压，来缓解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术的治疗手段，其实是显微外科在做，包括这种淋巴管和血管的吻合，包括一些皮瓣做腋窝的转移。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开展这些项目。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千万别刷屏啊，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我们看到呢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乳腺癌4年半没做放化疗，吃伊西美某4年半，现在停药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标准治疗时长是5年。但其实这个4年半和5年究竟有没有影响，是没有明确证据的。
1: 是的，
0: 对。
1: 好，再往下来，老师，多发乳房结节形状还是规则，就是观察吗？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其实这个多发结节，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如果形状规则的话，一般都划为3类。那如果长期随访它都不长，就没啥必要来处理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你手术切不干净。有些小结节切完了之后还会有，你还需要做这个定期的复查。这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
1: 没啥意义哈。乳腺癌12年放化都做了，需要几年一体检查，都查哪项呢？
0: 我们对我们的乳腺癌患者有一个常规的这种术后随访的频率，会做相应的推荐。一般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体化在里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分期都是一样的。这个分期晚的患者，他可能更容易出现疾病的复发转移，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更频繁的这个复查就显得很重要。当然对于一些诊断的时候就很早的患者，过于频繁的这个复查可能会增加经济负担。
1: 来看这啊，您说。
0: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能一概而论，但大概的这个复查的频率是，一般来说术后的3年会推荐3-4个月做一次复查。那3到5年的话，可能半年做
1: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医生，乳腺癌去年确诊了，HER2 ER 还有 PR3 阳性啊，

0: 散阳型，锁骨淋巴结有转移不大，术后现在正在放疗，常规25次，锁骨有没有必要追加5次啊？
1: 这个应该是放疗的转移，其实、嗯、那对于锁骨上淋巴结的转移来讲、嗯、我们外科的这个手段是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手术。
0: 嗯，
1: 那我们之前也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跟放疗科包括影像科做这种 MDT 的讨论、
0: 嗯、
1: 究竟手术有没有必要。
0: 嗯，
1: 那通过放疗科的这个刘春山主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
0: 嗯，
1: 手术和放疗可以达到同样降低复发风险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手术我们现在就不太做了。
0: 嗯，
1: 但放疗的话可能我觉得找一期来请放疗科的同事来解答这个问题、嗯、
0: 那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请一下钟山主任哈，上次请他来过、嗯、也希望这位朋友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可以在吉祥新闻搜索还能找到我们采访钟山主任那期，你可以再去回听看一看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术后1年多手术侧偶有痛感是正常的吗？
1: 啊、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好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主诉，就是切口周围的疼痛感觉麻木。我们在手术之前就会跟患者有这个交代，就是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会出现几个症状，叫疼麻木胀紧肿
0: 啊，
1: 就会出现切口周围这些表现。嗯，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来缓解我们这样的症状，可能比如说疼啊明显啊，就吃点止疼的药物。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多大年龄啊需要做钼靶？钼靶疼不疼呢？
1: 钼靶其实是会有点疼痛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人来都会建议钼靶？一般来说，它有个年龄的标准是45岁，那45岁以上，这个钼靶就可以帮我们筛出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啊，请问半年多前全切后没有淋巴清扫，现在多、动一动就会觉得胳膊疼啊、疲惫，这种情况是应该少动还是克服一下多锻炼呢？
1: 我觉得没有做这个右淋巴结清扫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影响淋巴的引流。
0: 嗯，
1: 那它其实对上肢功能就是没有啥影响的。
0: 嗯，
1: 我觉得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乳腺上有钙化，钼靶片子稍密啊，给出3级，片子上看不出，只有在电脑上放大可以看到，因为小穿刺恐怕不能穿到，需要直接手术嘛？
1: 这个钼靶其实它的分类和彩超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如果它钼靶已经给你判到3类，那就认为从钼靶的形态来看、
0: 嗯、
1: 它仍然考虑是一个良性的钙化。
0: 嗯，
1: 那良性的钙化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手术。可以选择1年左右做这个钼靶的复查。
0: 嗯，
1: 如果在钼靶复查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钙化形态的变化、
0: 嗯、
1: 考虑它有不好的可能性，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手术之前这个穿刺究竟能不能做还需要根据病灶的大小来做考量。
0: 嗯，
1: 那如果在手术之前因为钼靶的范围比较小不能做穿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钼靶下的钩丝定位、
0: 嗯、
1: 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的部位标出来，那手术当中通过把这个钩丝周围的腺体组织切除来把这个钼靶的钙化病灶切掉。
0: 嗯，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医生，骨转移能手术吗？
1: 骨转移是有做手术的这个病例、
0: 嗯、
1: 但骨转移做手术不是考虑把骨做病灶做清除、
0: 嗯、
1: 而是骨转移之后有了这个骨相关事件，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他要做这个骨的固定、
0: 嗯、
1: 防止对生活有这个更恶劣的影响，生活质量有更恶劣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晚期的患者，手术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病情的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患者他是那种寡转移，就是他转移病灶比较小，
0: 嗯，
1: 手术的原发灶这个原发灶可以切，那骨转移病灶我们可以选择做放疗这样的手段。
0: 嗯，好，老师您好，吃来曲某会引起骨疼和关节疼吗？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
0: 回答过了哈。
1: 对对对，
0: 啊，
1: 有 AI 都会有。
0: 对，关于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在刷屏，专家也给一道解释，哦、目前来说是不能的。
1: 对，咱们医院不能的。
0: 啊，
1: 手术不了。
0: 好，乳腺结节多大算严重的？得手术。多大？嗯，
1: 这个结节它严不严重跟大小关系并不大。
0: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对对对，看它分类。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左侧4B0.3×0.4，用了钼靶，大夫。

0: 让三个月复查，是等三个月还是再进一步检查？听大夫就行呗，是不是？大夫让你三个月复查就三个月复查呗。
1: 对，其实四 B 的话，就是证明从彩超的形态来看，它确实，不是特别规整，因为我们说四 B 的话，大概将近有一半的几率是不好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对于四 B 的话，肯定比四 A 还要来得更谨慎一些。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医生不会主动的让你复查。
0: 嗯，
1: 都会更积极的说，要么穿刺，要么做一个这个，这个微创，把这个肿瘤切掉，取个病理看一看。
0: 嗯，
1: 那我觉得医生既然让他做复查的话，肯定是要么这个结节之前就有。这种情况。
0: 好，乳腺有增生有结节，吃什么药呢？
1: 结节刚才我们说了，解决它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吃药是不可以把这个结节的问题解决的。
0: 嗯，
1: 当然有些患者会选择吃一些药物解决增生的问题，那其实他想解决的更多的是乳房疼痛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乳腺病学上说的这个乳痛症。
0: 嗯，
1: 这其实是这个生理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它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这个疼痛比较重，就需要吃一些这个管乳腺增生的药来缓解这个症状。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专家，我是乳腺癌术后18年了，前一阶段呢是复查肝功然后是碱性磷酸酶在正常的高线，提示什么呢？
1: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碱性磷酸酶可能跟骨转移有关系，当然它的这个密切程度没有那么高。当然你正常高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骨痛的症状，我觉得倒不一定非得做这个骨扫描这样的检测。
0: 嗯，好，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上的安排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1: OK，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0: 嗯，
1: 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把吉大二院乳腺外科作为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0: 嗯，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1: 大家再见。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

0: 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传达我自己，总话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像风中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9，3928564999。

99。啊，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的时候，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情。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

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她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她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她，她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她，去宠她，这也是我对她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她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

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连续上大牢，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像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仅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

这孤独的。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啊，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啊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满身风雨。
1: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0: 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1: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个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

0: 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这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 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我有一块钱都会给他花五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 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两三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 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

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五六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三四百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驾，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

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是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遇，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地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也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